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可能就从小学开始吧。小学的时候呢，我喜欢过几个不同类型的男生，我觉得可能每年都会换一个这种，但那种喜欢他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好感，然后我就一年级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喜欢一个我们班最帅的男生，然后很多女生都喜欢他，因为他又高然后又帅，当时我就记得大概班里可能有十来个女生都蛮喜欢他的，对，然后我当时也觉得他很帅嘛，然后他那个男生他又特别的，就是看起来就是又比较怎么说呢，正经吧，然后他好像是还申请了当班长，但是后来我觉得好像慢慢的对他失去兴趣，是因为他没有什么特点，这个男生就是他就是长得高长得挺帅，但是他没有什么他的性格上比较吸引人的点吧，然后我就移情别恋了。那后来喜欢了一个男生呢，他其实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很帅的男生，他是那种瘦瘦小小的，而且有点黑黑的那种，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是大众审美上不会那么喜欢的，但是当时我忘了是具体的什么原因吧，我就是有段时间就很喜欢他，而且他坐我同桌，他每天就是会就是喷我吐槽我，但是我觉得我很开心，就是如果他有一天如果不跟我这样互相取闹就是取笑我的话，我可能还觉得很不习惯，对，然后再后来又遇到了一个男生，是不是我们班的，是隔壁班的一个男孩吧，然后他也是那种黑黑瘦瘦的类型，然后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帅吧，也是那种圆圆的脸，但是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像着了迷一样特别喜欢他，然后因为我们俩又就是不是一个班的嘛，其实我并没有直接跟他讲过话，唯一一次跟他讲过一次话是在大巴车上，然后当时好像是因为我要让座还是什么的，然后我跟他交流了一句话，除此之外呢我们俩就没有就是任何的其他这种沟通和对话，现在想想来还蛮搞笑的，因为当时就是每天自己在那里自作多情吧，然后人家可能啥也不知道，还给他取了外号，然后我身边的好朋友都知道，就是大概这样子，
2: 所以就是第二个我们姑且叫他叫 crush 吧，所以第二 crush 发生在也是在一年级吗？
1: 大概是在二三年级，对，二三年级的时候。
2: 那就是我刚刚有听到你说你喜欢上第二个 crush 的时候，你用了一个疯狂的迷恋的这个词语，就是非常非常好奇，就是你觉得你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当时为什么会那么疯狂的迷恋这样一个不怎么认识的人呢？
1: 我其实也想不起来具体的原因，但是就是好像他有一些他的特质就是很吸引我，我现在真的是找不到一个具体原因，而且说实话现在我再回头看我就会觉得那个人一点也不帅也没有什么魅力，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好像就是某个点他非常戳中了我吧，然后我就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帅。
2: 那你现在能想起来是哪个点吗？就是来说也就是一种感觉，
1: 就是一种感觉，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像是就像那个他们说就是那个丘比特突然射了一把那个箭在你的心上，然后你那段时间就像着了迷一样那种感觉。
2: 确实我觉得我们在孩童时期的一些大家所谓的 puppy love 其实都是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都会觉得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会喜欢上对方，好像对异性有一点朦胧的好感，然后呢他可能会随机投射到一些就是随机的某一个人身上，然后也可能也不是因为那个人身上的某些特质，只是
1: 对对，就像是一种情感的这种不知道是不是荷尔蒙起作用还是怎么样的碰撞吧，
2: 可能吧，就是一种对于情感的一些对懵懂，
1: 好奇啊，然后好感啊，交织在一起。
2: 是的，那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小学的，那现在就是想聊聊，就是说你第一次印象非常深刻的

0: 对一个男生产生好感，然后同时就是你非常清楚他身上，具体他身上是哪些特质吸引了你，然后你们是有发生过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的，有这样的经历吗？
1: 有的，我想想哈，那我可能会愿意说去分享一些，就是，高中时期的一段经历吧。我觉得高中的时候那个情况呢，它比较特别。当时大概在高二的时候分班到理科室，我当时是读理科嘛，我们当时就文理科在高二会分班，我分到了理科的一个实验班。然后当时呢，我们班里就很多男生，我记得当时可能一共班里就不超过10个女生吧，这样子。然后印象中班里的人都很聪明嘛，然后就是很多学就是学习很棒的，然后尤其是理科比较强的男生。因为我们每周都会有考试会排名嘛，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见到了我当时暗恋很久的一个男生，我们之间有产生一些纠葛吧，但。高中的时候，是我最胖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因为压力太大，我的精神就是，压力非常大，我就胖了非常非常多。然后那时候又很自卑，但那个时候就正好遇到了这个男生。这个男生呢，他当时他很帅，就他真的是那种大家公认的那种，就是班里的 top one top two 这种帅吧。然后再让他。也性格也比较好，就他是那种不急不慢的那种，就要怎么形容呢？就是给我感觉，
0: 温柔
1: 干净，对对，比较干净，然后又比较温柔的那种，就从来没有见他就是急过，对。
0: 然后你们之间有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一些交集吗？
1: 我们之间的话，我想一下。我记得当时就是很有意思，因为当时我们分到一个班之后，我先是坐到他的大概后桌吧，然后那个时候一开始我们还没有太多交集，但是后来，应该是，某一次考完试，我们就是重新调整了座位，然后我就被调到了他的附近，就是我们一直在一个组。就我们大概每个班会，比如说分7、8个组，然后我们是一个组，大概有7、8个人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可能在那个组里面的时候就熟络起来了。然后我们俩因为我性格上就是有点像男孩吧，我觉得还挺能跟他们男生都能聊到一块儿，有点游戏啊，聊很多东西啊，然后他们就是感觉像是把我处成了像性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跟那个男生的话，就是也会经常聊天，尤其是我们每周周末，因为我们是寄宿学校，所以当时每周末回家的时候，我们会在 QQ 上聊天。
0: 那
1: 但当时，你说。
0: 你们主要就是聊一些游戏呀，然后，就是一些个人的兴趣爱好什么的。
1: 不只是游戏，我记得当时聊挺多话题的，很广，还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但是感情这块聊的不是很多，因为我不确定他当时的态度嘛。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当时又胖又，我觉得自己当时又胖又丑，然后成绩就还行吧，但就没有那个自信，觉得说他会对我有好感，所以我也没有敢去往那个方向或话题去触碰，但也是有在试探。然后我能感觉到，首先他能把我作为朋友，这是我能感觉到的，但是我无法判断他是不是我有好感，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蛮 challenging 的一个点吧，就是在这段关系中，前期大概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这种试探，而且对方他好像也一直有在控制这个边界，我能感觉到，就他不会越界，所以你不会觉得说，哦，我感觉好像他对我有点意思，但是又不太确定，那我没有这个感觉，初期的时候没有，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有一个文科班的女生公开追求他，猛烈的追求他。然后当时我记得是有一个文科班的女生，她就是公开的，就是直接的说要追，就是我当时暗恋的那个男生。每天都来找他，每天都在我们班门口堵他，这样子。 每天给他送东西，每天找他出去讲话，在我们自习的那个班门口。然后我当时就很伤心，因为我就觉得我永远都没法说出口我的感情嘛。但是我就看到他每天被叫出去跟那个女生说话，我担心他会不会真的喜欢上这个女生啊？他们会不会在一起这样？但是有一次我记得，就那个女生叫他出去嘛，然后他给了那个男生，就那个女生给了男生2包糖。然后那个男生就是晚上后来进来了嘛，我就生气了，我就不想理他，因为我就觉得，你知道吃醋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吃他的醋，就是我觉得我那个写在脸上的那个吃醋。然后他那天我就一直没跟他讲话，也不理他，然后他可能就是察觉到了，就下晚自习的时候呢，他就丢了一包糖到我桌上，说给我吃，然后剩下一包糖好像他分给了另一个人，反正，当时我就觉得很窃喜，就是有种，哦，原来你还没有忘记我的这种感觉，就是一个很小的举动都能让我当时觉得很开心，就本来可能一天很难过、很生气，一下就好了，就这样。
0: 对，所以你觉得他可能没有那么喜欢那个女生，是吗？
1: 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他可能没有那么喜欢女生，因为如果我理解哈，如果是你喜欢的人给你一包糖。不管给你什么，哪怕是一个小的东西，你可能都会很珍惜吧，就
0: 确
1: 不会说
0: 实。
1: 随便送给其他人。
0: 那之后呢？后面有没有什么转折点
1: 然
0: 吗？
1: 后有之后就非常的伤心，之后就是突然间吧，然后他遇到了一个他的 crush，就这个男生遇到了一个他的 crush，然后他就迅速的去追求那个女生。然后这个狗血的事情就来了，就是这个暗恋他的女生好像知道了他喜欢那个 crush，然后这个暗恋他的女生呢还去找他的 crush 当面对质。对，
0: 好
1: 然后
0: 言情
1: 我
0: 小
1: 是，
0: 说的剧情啊！
1: 对，然后公开向他挑战，就是真的是公开去找，去他宿舍找他，真的让我也很震惊，现在想想看都很震惊。然后那个女，她喜欢那个女生呢，就是也很漂亮、很温柔的那种类型。然后我当时就更自卑了，我觉得啊，我永远都可能，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女生的那个样子吧，就是，然后又，那么就是，因为当时我很胖，很就是很不自信嘛，所以我就会觉得我没办法跟人家就是去比吧，就是说哪怕就他做选择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人会选择我。我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嘛，哪怕可能我的性格好，哪怕可能我就是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品格上的这些优点之类的，但当时我就会觉得，一胖毁所有吧，所以当时他就有疯狂去追求那个他的 crush 嘛，然后他还找我出谋划策，因为他当时就是我们还蛮 close 的嘛，然后他就问我说女孩会喜欢什么东西啊？然后让我就是约一个时间，我能陪他一块去挑礼物。当时是过圣诞节吧，好像。然后他就问我能不能陪他去万达挑礼物给那个女孩儿。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就陪他去挑了礼物。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谷雅宇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然后他就把那个礼物回来送给那个女生了。应该是追求一段时间吧，那个女生就跟他在一起了。在一起之后呢，我就非常非常伤心，然后我每天我就不想跟他说话，因为我觉得我见到他我就会心痛，然后我就逼自己忘记他，因为我们就一个班上嘛，每天就能看见。然后直到什么情况呢，直到有一天晚上那个女生过来找他，然后想要借那个我们班每个班都会有一个手机，就是公用的手机用来打电话的嘛，他就借了那个班机，那个女生借我们班的班机，然后在门口打。然后那天正好是我们的生物晚自习，我们生物老师是年级副主任嘛，然后他正好晚自习下课，他就是没有立刻走，他在教室里就是改什么东西改了一会儿，然后可能过了15分钟他准备出门，就一出门就撞见那个男生正好当时在摸那个女生的头，
0: 哦，
1: 就被抓住了。
0: 嗯，
1: 抓住了之后立刻，因为那时候算早恋嘛，就把他们俩拎到办公室，然后就是批评教育，而且还把他们爸妈都叫来了。然后在那次就是教育中，那个女孩因为可能特别怕她爸妈或者受到处罚，她就直接就把责任都推到了这个男生的身上，说全部都是这个男生就是做的，就是全部都是男生在追她，在那个就是这样，就类似于就是狠狠的背刺了这个男生吧。然后这个男生就非常非常伤心，他们就被迫分开了嘛，就被迫分手。然后我们班主任也对他严刑管教，然后他那段时间有两至三周吧，我记得就是每天都没有精神，然后大家看他都不正常，就感觉他每天都很伤心，每天就在想那个女生在干嘛，然后他想去找那个女生问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告诉他那个女生背刺他的这件事情，然后他还蒙在鼓里，还很想那个女生，想给他发传什么密码信息，就是那种就是不是那种文字的信息，他觉得那样可以躲过、那个、
0: 摩斯密码，
1: 对对对，类似于这种。对，然后就没有嘛，后来就是大家都看不下去了，他有两个特别好的哥们就告诉了这个男生，哦，你知道吗，那个女生其实她背刺你了，她把所有的锅都甩到了你的身上，然后还就是说是全都是你的那个，然后他很震惊，他不敢相信就是这个女生，他那么喜欢的一个女生会这样对他。他就觉得，他当时就说他再也不相信女人了。然后之后我就觉得他谈完这个恋爱之后，我对他的感情就淡了很多，就没有那么喜欢他了，好像因为他有去喜欢别人嘛，那我觉得我也不会把我的心思再放在你这边了。然后我们关系又恢复的就是像兄弟啊，就是很好的朋友这种，但也没有说越界。直到有一天，可能是高三的时候吧，高三下学期他突然跟我们班成绩最好的女生坐同桌了，然后我们班成绩最好那个女生也是个蛮可爱的女生，长得也很清秀那种，然后也蛮上进勤奋的，然后他somehow吧，可能在高考前的几个月我就注意到他好像就是开始喜欢那个女生，就开始追那个女生了，然后那个女生呢好像也没有讨厌这个男生，就是我能感觉到可能那个女生有被打动。我记得在毕业的时候吧，毕业的那天，就是我那个朋友，就是男生，就是我喜欢的那个男生就告白了这个女生，就送了一大捧花给她，就是问她愿不愿意做她女朋友。然后我当时记得，就是高考临近高考前，我当时特别痛苦，因为我每天看到他们俩坐在一起，然后两个人成绩都有进步嘛，然后又就是相互帮助啊，然后感情又很和睦，就我就觉得啊，很难形容那种感觉，就感觉自己像被全世界抛弃了，你知道吗？我记得当时有一次我伤心的，就是晚上晚自习下课，我一边流泪一边走回宿舍的路上吧，我就觉得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好像我就不配得到所有的这种感情也好，或者是不知道，就所以当时就觉得还蛮难过的，想要赶紧逃离这个地方。后来呢，就是他们俩就在一起了嘛，但是在一起没有多久，可能几周就分了，你知道吗，就毕业之后几周他们就分开了。
0: 这个 具体知道吗？
1: 具体原因好像是男生觉得两个人没有太多共同语言就不合适，只是因为在高考就是前一段时间他们就很紧密的去相处，然后他会有一种错觉觉得他很喜欢这个女生，但一旦脱离了那个高考的那个环境回到他自己原来的世界，他发现好像跟这个女生除了那块经历之外没有什么共同话题，
0: 嗯，
1: 两个人就是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所以他就提分开了。
0: 嗯
1: 嗯，
0: 对，
1: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知道我还蛮震惊的嘛，然后他也有跟我说其实那个就是他后来跟这个女生在一起只有那女生有吃过我的醋，我当时都不知道会有这种情况哈，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嗯，因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们俩关系特别好的时候我们俩换过一组兄弟头像，然后那个兄弟头像就是海绵宝宝和派大星，然后当时我们换了嘛，但换了就我们并不是情侣，我们就只是觉得 OK 就是换着好玩我们就换了，但是那个女生她一直有注意到这个，然后但是很早之前哦，他们还没有在一起之前，那个女生就觉得我们俩换了情头，以为我们俩就是有过有谈过嘛，所以她有吃醋，就是对，就是他们俩后来谈的时候她跟那个男生说要跟我保持距离。
0: 嗯哼，
1: 对，就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就是她分手之后她那个男生告诉我的。嗯，然后后来我们就还是朋友嘛一直，然后我们也有约出来玩过，就是有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块去看一个电影，在毕业之后那个暑假，可能我们一起去看了一个我都忘了是什么电影了，然后晚上看完之后我觉得好像我对他已经没有那么以前的那种心动了，就虽然我还是觉得他是帅的，他还是有这个有吸引我的点的，但是我当时就好像对他没有以前的那种就是那种感觉了，就找不回来了。然后我那天就我们就看完就各回各家嘛，各找各妈。然后大概过了两天，有一天晚上就是我们俩聊天，就是随便聊，他就突然就提到说他好像对我还有好感，就问我愿不愿意，就是愿不愿意发展就是这段感情，就他说他觉得其实他喜欢我，但是他对我有心动的感觉吧，但他一直都没有就是去提过，就他以前可能也有好感，但是就是没有达到想要发展成恋人的这种关系吧，就是友情之上恋人未满这种状态。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很震惊，我有点没反应过来，因为已经毕业了嘛，然后我们都要去不同的城市上大学，之后他应该是会回上海，然后我当时是要去西北那边去读大学。嗯，然后我就很快就给他的答复就是拒绝了，然后他就问我为什么。嗯，因为我当时的感觉是我们俩就算在一起也不会走了很久，哪怕我当时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喜欢，我也不想就是把这个喜欢给消耗殆尽了，我觉得做朋友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就告诉了他我的想法，就是说咱们还是做好朋友，但不要做就是情侣，因为我知道如果做了情侣之后以后可能朋友都做不成，所以我不想毁了这份情谊吧，就是作为我那个时期的一段就是一段怎么说呢，回忆吧，美好的回忆。嗯，然后他现在就是已经要结婚了，就是他上次还有给我发就是说邀请我去参加他们订婚的那个，就我们关系后来一直都很好吧，就是还是很好的朋友，我也认识他现在的那个女朋友。但是我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但是没有办法回国参加他的婚礼了，对，就可能只能远程祝福了。嗯，
0: 那这样听下来，其实我觉得我好像看了一场青春电影。我觉得首先是你们的故事真的有一些非常非常类似于青春电影里面那种情节，就是说你们首先是朋友，对吧？然后你会就是其实你心里是有一点喜欢他的，但是呢就是你会把这份暗恋放在心里，然后呢中途经历了你要看着他追求别的女生，然后你心里很受委屈，然后但是呢偶尔会撒撒糖，对吧？就是他还是会跟你一起聊天，然后跟你换情侣头像也不是情侣头像，就是朋友头像，然后一直就是我觉得你在他心目中的分量还是很重的。然后呢对啊，也有些抓嘛，就像你说的，就是他后面的那个女朋友因为 你跟他的关系太好，还吃过醋，然后呢，
1: 嗯。
0: 再到之后，结果他转头来向你表白，然后你会发现，你当时已经就是释然了。我觉得，哇，这
1: 对，
0: 一套下来真的非常非常的，就怎么说呢，非常感觉就是很青春，真的，这就是青春的过程。
1: 是，是的，我而且我现在都觉得我当时做那个决定是非常对的，没有头脑一热就答应了，因为有些东西就是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我觉得就不要再去弥补或者说去延续那个东西了，就让它过去，然后开启新的篇章，对。
0: 确实，但年少时期有一些这样的故事，其实以后回忆起来，就是会觉得，其实自己的少年时期还是挺有意思的，没有什么
1: 是
0: 遗
1: 的，
0: 憾。
1: 是这样的，的确是这样。然后事实也证明，我确实是有在这个男生之后，大概没有多久，我谈了我的第一段就是恋爱。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吧。我觉得那个男生他教会了我，就是怎么样去爱别人吧。然后我其实有一些心底是有一些遗憾的，我觉得我当时应该对他再好一点。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呢？就是我们是一个学校的，然后当时就是大家知道入学前嘛，在国内上大学，大家都会去加那个新生群，然后我们那个项目呢也开了一个新生群，然后我就很积极的加进去了。加进去之后呢，因为我很活跃嘛，你知道 ENFJ 就是很 E 嘛，在群里非常活跃的，就跟大家一起聊啊聊，而且，我当时我记得我头像是很男性化的嘛，然后我性别好像我还改成了男，因为。我当时觉得就是这样比较安全，然后我就在群里很活跃，然后跟里面的人称兄道弟，然后当时里面很多男生，然后我们就是我跟他们大家都聊得很好嘛，所以他们就也给我一个管理员的身份，然后我们就在群里每天就在聊啊聊，那时候我记得我还有看一个动漫叫《我的英雄学院》，然后当时我特别喜欢里面的一个角色叫殷郊栋。然后我就用那个名字作为我的群名，在那个群里面去聊天，然后别人问我叫什么，我就说我叫这个名字，然后他们就说啊，还有人姓轰，然后但是呢，大家都相信了，没有人就是说质疑我，我还挺惊讶的，然后就一直在群里聊，我跟那个男生是怎么聊上的呢？是有一次。有一个他就是过来私聊我，因为一开始我刚进群的时候没有改我的性别是男，我当时是女嘛。后来我进去之后过了几天改，然后那个男生可能应该是很早就在群里了，所以他一开始看到我的那个 profile 应该是女生。然后有一个女生进群想找女生同伴嘛，他就来问我说：“哎，你那个有一个女生想找女生的同伴，就给你推过来。”然后我跟他说：“哦，我说。”可是你看一下我的性别，你觉得我是女生吗？然后他说哦不好意思，然后他才意识到我把性别改了，可能他也没敢问，然后他就说哦不好意思，我以为你是女生，我看错了。然后可能就从那次我们俩就 somehow 就聊上了，然后聊上之后呢，因为他人也蛮就是有趣的吧，我们俩他当时。我都不太记得当时的一个什么话题了，但当时就是大家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嘛。他把我当成男生，然后我也就是没有告诉他我是女生，就一直在闲聊，聊了很多话题。然后他也聊他高中的经历啊，然后还有我们当时一起玩一个游戏，就是《和平精英》那个暑假，很多人在玩那个吃鸡，呵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
0: 我没有玩过，
1: 就是那个就是手机的那个枪战游戏。
0: 是手机的游戏，手
1: 对
0: 游。
1: 对对，在手机上手游。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就一直会约着一块玩，但是我从来不开麦，因为我一开麦就暴露了我的性别嘛，所以我每次都是闭麦不说话的那种。然后他也不知道我是女生，我们俩就一直玩。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说他玩不了了，因为他马上要跟家里人去日本就是玩。然后我当时就说啊，我说那。因为我当时没有去过日本，但是我想买一些日本的东西嘛，我就问他，我说，那能不能麻烦你帮我代购一些东西啊？我想送给我追求的女生，因为我得找个借口，我感觉不然的话，他肯定能识别我是女生。 就我不可能跟他说哦，我那个我要是买那个什么美瞳啊、化妆品啊，对吧？我说我要自己用，他肯定觉得这个人有毛病，所以我跟他说，因为我有想送我喜欢的女生礼物，所以问能不能帮我带一些。他说啊，没问题啊，你把你想要的都列给我，我到时候就给你找。然后，然后他当时去了日本之后，真的就是，比如说他去了优衣库，他就跟我说哦，我今天在优衣库，你有什么需要买的吗？然后我说哦没有，他说我买了两个格子衬衫，你需要吗？你需要我可以帮你带两件，然后我还真让他帮我拿了两件，就是男款的哦，然后他还帮我把清单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买齐了，然后买齐了之后，他还一个一个去帮我问去比对，啊，当时他真的不知道我的性别，就是我还是一个男生的身份，但他就能看到他对他网上认识的一个朋友。都可以做到，就是这么好。我当时还蛮惊讶的，
0: 确实，
1: 然后他还有就是给我发一些他们去吃的什么吃的呀，就是跟我随手分享，然后这样子，我当时还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个男生，我就把他当成好兄弟了，当时也没有非分之想啊，我也没有非分之想，直到他回日本之后，他把东西寄给我嘛，然后我就把就是赶紧把钱给他转过去了，然后我还。知道他当时因为有一个喷雾什么的，好像不能托运，他还专门就是在那边想办法给我邮寄过来了。
0: 哇，太
1: 我
0: 有
1: 不，
0: 心了吧！
1: 对，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的，具体他没告诉我，他就说啊没事儿，他就说他那个解决了，但是那个是单独寄过来的，所以我知道应该当时可能就是被卡了一下，然后他可能是怎么处理了一下，就很细心的那种
0: 对，
1: 人，
0: 那你觉得当时你对他是有好感的吗？就是还是说经过了这件事情之后，你就会觉得可以把他当做潜在的对象？
1: 我其实当时没有把他当做前任，我就觉得他是个很好的人，很好的朋友。但是我没有，对他有非分之想，因为我也没有见过他，我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说实话，我
0: 还
1: 们也对我
0: 作
1: 也
0: 为
1: 没有
0: 网
1: 见过他照片，就是他也不会在他朋友圈发照片的那种人。就我们当时还加了 QQ，没有加微信，他在 QQ 里也从来不发照片。然后有一天，好像是他回来，已经回到日本了，从日本回国了，然后。我们还在聊天，然后聊着聊着，好像突然有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发现装不下去了，就是因为聊到了一个东西，我感觉没法再演下去了。我就想说，要不要就告诉他我是女生吧？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那个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说。然后他说哦，什么事儿？那时候已经蛮晚了，可能11点左右，10点。我说其实我是女生，然后。说完之后，他半天没有回消息。我当时想完了，是不是他生气了？就觉得我骗他。然后其实没有，这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他是已经就是有点困了，你知道吧？就在那刷手机。然后他突然看到我发那句"我是女生"，他直接那个手机砸脸了，就他直接
0: 太激
1: 砸
0: 动
1: 脸。对，然后砸脸之后，他一下就清醒了。然后清醒之后他后来有跟我讲过，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可以猜猜吗？
0: 他肯定是谢天谢地，
1: 对，他是，
0: 意外之喜。
1: 对，他当时就觉得很窃喜。
0: 没想到聊了很久的好兄弟，居然是个大美女。
1: 没有，那时候还没有看过我的照片，而且那时候我也不是大美女，那时候我刚大学高中毕业嘛，那时候你还记得吗？就是我还。处于那种胖胖的那种，就是，不太会打扮，也就是土土的那种状态，应该用那个词怎么形容？土元肥吗？对，然后，然后因为我知道他身高很高，他有跟我讲过他的身高，我记得，我忘了之前因为我们聊了一个话题，他就说因为他太高了，然后因为一个什么事儿，好像他有1.85米以上吧，就是他的身高真的很高，
0: 哇塞！
1: 对，他身高真的很高，不穿鞋1.85米左右，就是净身高了。然后后来就是开学嘛，开学之后我一直不好意思见他，我也不想见他，一直想问我说要不要帮忙搬行李啊，搬这个搬那个，然后我一直拒绝，我说没事没事，我说那个我自己搬就可以，因为我当时很害羞，我没有做好准备想着说见他，然后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他见了我会不会觉得。 就是跟网上想象的不一样啊，就是这个感觉。因为我现实其实还蛮害羞，但是我在网上其实还是蛮 extroverted 的，就是我在网上来说话的程度，对，比我线下还要夸张，所以我就很担心他会觉得就是反差太大这个人，所以一直就也不好意思想跟他，不想跟他见嘛。哎，那因为那时候还有军训，然后每天都灰头土脸的嘛，然后就觉得啊，要不还是不要见了。直到有一天，好像是开学的第10天左右吧，当时有一个社团要报名的活动，然后那天他就问我你要不要报名，你要报名的话，他说你过来找我拿表格，我说好呀，然后我就那天就去找他，然后我还很担心自己这个样子会不会太挫，事实证明确实很挫，但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个概念嘛，然后就去见他了。我都当时没有敢看他的脸，我都没有太记得他到底长
0: 好
1: 什么
0: 有
1: 样子，
0: 面
1: 说实话。
0: 积，确实听起来挺紧张的。
1: 对，因为我就很害羞嘛，但并不是因为我喜欢他的害羞，我觉得就是因为陌生人
0: 尴
1: 嘛，见
0: 尬，
1: 面有点尴尬。对。
0: 是。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7: 餐饮、
8: 娱乐、
7: 招聘、
8: 交友、
7: 买房、
8: 投资、
7: 演出，
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餐饮、
8: 娱乐、
7: 招聘、
8: 交友、
7: 买房、
8: 投资、
7: 演出，
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然后当时我们就见面了嘛，见面之后呢，我还买了，我当时还买，正好买了3根香蕉，我记得。然后我还跟他说："我给你一根香蕉。
0: 太有意思了。然后当时我记得，就是我们后来第二次接触是有一次军训完很晚了，然后那个我们就是要去外面洗澡嘛，因为。军训完就一身汗，一般学校内的那个澡堂，就是我忘了为什么，好像我们当时在翻修，不能去洗，必须得去。我们学校后面有一条街，街上有很多那种澡堂，要去那种澡堂洗，然后就是那种一人一间，然后他就是男女都可以去洗的那种。他就当时就跟我说，你可以去那办那个洗澡卡，然后他就带我去办了。办了之后呢，他就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洗澡，但是你不要想歪啊，就是。一块约着去那个地方的单间洗澡，洗完澡一块回来，回宿舍就是打扫那种。 哦，哎，
1: 对，然后
0: 这个想起来以前学校的这种设施简陋到，让大家觉得好像洗个澡都是跟约会似的，就是好像洗澡是一个非常能够，就是它甚至是一件社交活动，
1: 对，
0: 是
1: 真
0: 吧？
1: 的，然后。就是你知道我们当时那个后街很热闹嘛，就它有很多卖那种小摊儿、小贩的，但那个后街大概我们上一年学之后就关掉了，就倒闭了，就好像是因为疫情原因。但在那之前那个街特别热闹，然后很多学生，然后我们就去那里洗澡嘛。我们去那儿洗澡，我记得当时好像因为男生洗得非常快，我就记得我洗完他都已经在那站着，感觉就等半天了嘛，我就特别不好意思，我跟他说我可能还要再吹一下头发，他说没事不着急，你慢慢吹。然后他就在那边看手机，就是忙他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他在忙啥，可能在滑手机吧。然后，我就赶紧吹吹吹吹吹，吹完之后我就跟他一起就是回宿舍嘛。然后我在路上，因为我没有抬头盯他看，然后我就会。
9: 看到他那个穿着拖鞋嘛，我就发现他的脚好白。
0: 嗯，这奇怪的点，
9: 对不起，但是就不是故意的啦。但就是我就注意到他脚很白，我就感觉他平时应该也不太就是那种很爱出门的，也不是那种特别爱出门的那种。对对对，偏窄吧，能感觉到。然后一路上就是有一搭没搭聊聊聊天什么的嘛。嗯，然后我们为什么能在一起呢？是因为后来就是追近结束会有一个中秋假期，正好赶上了，然后我就想说趁这个机会去那个当时上大学的城市去逛逛，有很多景点嘛。然后当时他也有问我中秋有什么打算，我说我准备跟几个朋友一块去逛那个景点，他说能不能带上他，我说可以啊，然后我就跟我原来的高中的认识的朋友说能不能加上一个朋友，他们就说 OK。 但最后很不巧，就是我那两个其他两个高中朋友都有事儿，就都没去，然后就变成了我跟那个男生单独去。
0: 他们是故意的。
9: 我现在也觉得他们应该是故意的。对。
0: 嗯，然后呢，
9: 然后我们就一块儿去了几个就是景点嘛，然后其实整体玩下来也蛮开心的，我也没有说因为我觉得也不算约会吧，就是正常的一块儿去玩呀，然后因为我俩其实都还蛮害羞的，然后我帮他有拍照，他也帮我有拍照，然后那个拍照你能看出来两个人非常的拘谨，就是不是我们俩合影哦，我们俩有拍合影，但是就是给互相给彼此拍那个单人照的时候，两个人都能感到如此的拘谨，尤其是我的天哪，我感觉自己都快腼腆到地上了，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记得因为太累了，我们坐一个大巴，就是从景点到一个就是它最好繁华的那个市中心的一个夜市那里去玩儿。我在那个大巴上因为太困了，我就直接就是睡了，你知道吗？睡的时候我就直接靠他的那个肩膀睡着了。
0: 哇哦，
9: 对，然后他很开心，他好像后来跟我说他很开心，一直在窃喜，然后不敢动，就是生怕我醒了。
0: 对，
9: 就他那个路上一直
0: 就不会再靠着他了。
9: 对，然后就是那次玩完之后晚上回去吧，那天晚上他就表白了，他就问我说能不能就是做他的女朋友，就是我记得应该就是那天晚上。
0: 哇，哎，那我可以刚刚忘记问了，就是他是你的学长还是他是你的？
9: 我们是一届的，
0: 是一届的新生。然后哇，等于说你们从最开始聊天到在一起其实都还挺快的哈，就是还没有
9: 对
0: 超过三个月吧。
9: 对，很快。然后这个男生他特别会照顾人，然后他也而且他没有感情经验，就是他以前没有恋爱过，跟我一样，就是没有。
0: 哦，那你们俩都是彼此的初恋。
9: 对，我们俩是彼此的初恋，所以当时我还觉得蛮惊讶的吧。就是而且他其实蛮帅的。我现在想想看，他是其实很帅的。当时我记得，但我当时为什么我好像没有这个 sense 呢？我就当时也没有觉得他都特别帅这，但是当时我宿舍的人都跟我说你是怎么谈到这样的？他说当时他们公认最帅的可能就是他，然后就问我说，
0: 哦，
9: 对对，就问我说是怎么谈到的？然后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当时有跟他那个谈之前，就是有人跟我说嘛，说当时他们去领那个军训服的时候，就是这个我当时的这个初恋就已经被要好几次的微信。
0: 哦，
9: 然后还有次在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就是有我们学校有模特队的嘛，那个模特队的人去找他有微信，想让他加入模特队。
0: 啊，哦，但他加入了吗？
9: 没有，他直接就没给人家微信。就是他还蛮有意思。
0: 确实，就可能外形比较吸引人，但实际上内心还是一个比较，
9: 对，他的边界感其实还蛮强的。对对对对，他不是那种特别就是喜欢就是
0: 花枝招展，
9: 就是对花枝招展的，他不是那种。所以就是之前他跟我说，就开玩笑跟我说高中的时候吧，有女生跟他表白他都无情的拒绝了，然后最后那些女生就以为他是 gay， 就是有问他说你是 gay 吗？但他不是 gay 的。对，
0: 那后面你们在一起，
9: 后面在一起其实就是有 还蛮，我觉得还蛮甜甜的。这样想想看，好像就是那种很，就是很简单的那种大学恋爱吧。就是可能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俩一块去散步嘛，然后我就很害羞，我就记得就是我就跟他说，你在校园就是那块我们宿舍的那块不许就是公开牵我的手，因为我会怕遇到熟人我会尴尬，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在这个地方。
0: 还谈上地下恋了。
9: 对，就很害羞，但是就是感觉很纯，很干净，很美好。对，嗯。
0: 那到后来的发展呢？就是你们一直谈到了毕业？
9: 没有，我们谈到了就是疫情开始那段时间吧，可能开始了一段时间，没多久就分开了。嗯，应该就是在疫情的那时候，疫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一月份开始的。嗯，那时候我们就回家了嘛，各回各家了。然后本来他是要来找我的，就是情人节那天他本来是要坐动车过来找我玩，然后他还准备了很多就是礼物之类的。嗯，但是因为疫情嘛，就是他过不来我也过不去，我们就一直异地。然后情人节后面那几天就是我生日嘛，然后他也有准备我的生日礼物，但就是也没有办法来，所以他就说开学之后再给我。嗯，然后当时就是他很想见我嘛，但是我们就见不到彼此。嗯，但又在那个过程中吧，我们消磨了很多感情，就是你知道，就异地的时候两个人就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共同语言，然后然后他好像也觉得嗯，我对他好像不是很上心，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为啥，好像我没有太 care 他，比如说我答应说哦我们今晚一起看电影，但我一点都不想看，然后我就没有看。他也没有提，他就觉得我没有把他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就是答应的事情没有做到吧。嗯，还有一些其他的吧，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好像当时也有吵架之类的。嗯，所以当时就越来越觉得好像在消磨彼此的这个感情。嗯，然后最后就呀就分开了，就觉得可能不是很合适。就是你懂吧，就是两个人的感情消磨了，那个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了。
0: 确实我觉得这点其实很多大学情侣都会，就是很多大学情侣都会遇到的挑战，就是可能毕业，可能发生在毕业之后，然后两个人要异地然后因为你们生活中不只有感情嘛，你还要关注自己的学业，然后未来的职业发展，所以就可能然后当时可能毕竟也是第一次谈恋爱嘛，是吧？可能就
9: 对，是的，
0: 有的时候会就没有说多有经验处理这些矛盾啊争吵，所以
9: 是的。
0: 对，那你现在回想起来，你会觉得当时的分开是必然的吗？还是就是
9: 我觉得是必然的，就是说不管有没有那个疫情，我觉得最后我们俩也都会分开，就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过程吧，让我去体验一下，去感受一下什么叫恋爱，然后让我有了一个 experience。 我觉得还是蛮宝贵的，包括我们之间相处的时候也有，就是有甜蜜的时候，也有就是烦恼的时候，也有争吵的时候嘛，然后当时就觉得哦，原来感情也不是就是那么理想化的一个东西，就不像你在影视剧里看到的大家就很甜蜜吧，你还是会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圈子，然后你得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所以但也意识到自己要怎么样去更好的对待另一半吧，就是那时候也我觉得也不太会爱人，所以我觉得也有点对他也有点愧疚吧，一点点。
0: 确实就是一段比较怎么说，是学习型的初恋，就两个人都在学怎么去怎么去谈恋爱，
9: 对，
0: 怎么去跟人相处。
9: 那
0: 就是你觉得从那次感情之后，你有意识到你就是说你会被哪种特质的人吸引，以及就是你会从那之后你会就是有意识的找就是觉得自己的理想型是某一类型的，然后往那个方向去找对象吗？
9: 我没有给自己刻画出一个具体的理想型，但是我也知道自己当时一直蛮慕强的。 就是我比较喜欢在一个男生，就是他在某方面就是非常的优秀，然后我觉得能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或者是受到一些启发，我觉得这种还蛮有吸引力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会想要找一个男生，他可能在某方面某个领域比较擅长吧。当时其实第一段结束之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没有太走出来，我觉得就是可能有一两年吧，两年左右，我都感觉自己没有完全的抽身出来。就是我觉得我彻底放下那个男生可能都要到我来美国的时候，就在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会有时候看到他吧，我还是会触动一下，就是我那个心啊还是会有一点感觉，因为我们是一个学校的嘛，虽然不是一个专业，但是我们就是还是会有机会见到的嘛，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路上呀哪儿什么就碰到了这样子。
0: 就是你觉得这种感觉是因为你们就是之前感情的余温呢，还是说你会觉得有点遗憾，还是说你
9: 对
0: 他的一些愧疚？
9: 我觉得都有吧，就是我的一点遗憾，我的不甘，我的这个愧疚，就是这些感情混杂在一起，对，我觉得都有一点。而且我会觉得我好像错过了一个很好的人，所以我会有这种难过。对，
0: 年少时期的爱情确实有很多遗憾，但是怎么说呢，他毕竟就是每个人必须要经历的一段，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不得已要放弃一个很好的人的这样一个经历。
9: 对的对的，而且我觉得我的感情经历就是还蛮简单的，那时候就很单纯嘛，就又很害羞，也很就很纯情，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干净很美好的一段感情，我还蛮现在想想还蛮珍惜的，就是你再可能回不到那个年少的那种情窦初开的那种状态吧。就很单纯，没有太多功利的思想，也没有很多就是特别多的一些复杂的想法，其实现在我觉得也还好。我对感情这块其实是偏保守的，就是不是特别的 open 的那种人，所以我宁缺毋滥吧，我宁可不谈，但是我如果谈，我一定会就是去好好思考我为什么要谈这一段恋爱。就对人的选择还蛮慎重的。
0: 好的，那确实刚刚跟Selina 聊完她的一些高中跟大学时期的情感经历，觉得 Selina 的经历呢确实非常非常的简单的干净的这样一种少年恋爱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其实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有机会经历这种剧情的，所以就我觉得 Selina 的经历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珍贵非常独特的。非常感谢 Selina 给大家分享她的年少时期的感情故事。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1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2: 声声有情
13: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3: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3: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再次来到《舌尖上的西雅图》，我们周日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又和大家相见了。我是大家今天的主持人，我叫阿妮，非常开心又可以在周日的晚上和大家一起聊聊吃的喝的玩的，还有在西雅图的各种生活。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呢也是挺特别的一期，因为阿妮的爸爸妈妈呢来到了西雅图，然后跟我们生活了大概快2个多月了。 那我们今天呢就想以吃作为一个切入点，通过爸妈的眼睛聊聊西雅图的物价、生活方式，还有两代人对过日子的不同理解。那今天呢也这个非常开心啊，可以请到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刚刚给自己取了这个英文名字啊，我的爸爸叫 Tony， 我的妈妈叫 Julie 啊，让他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7: 丁志同们晚上好。
18: 大家晚上好。
16: 好，谢谢。他们好像刚刚过来这个参加我们的聊天，还是略有紧张，不要紧张，你们就是正常就可以啊。我来跟你们就想先随便聊一聊，就是来西雅图，其实是在西雅图最好的时间来到的西雅图啊，阳光非常好，然后呢气温也非常合适想让两位来跟我们说说你们第一次来到西雅图是2024年，这一次呢是2026年，那么两位觉得就是对西雅图的印象有什么差别，或者这一次感受最深的冲击是什么？
17: 这回来到西雅图和2年前来的西雅图感觉很不一样。第一次来，虽然我们时间很短，然后又到其他地方去玩，所以对西雅图没有什么很多的印象。这次呢因为时间比较长，一直在西雅图，所以对西雅图的天气、气候、人文有一定的了解，觉得还是非常不错。
16: 那 Julie 是怎么感受的呢？
18: 我第二次来西雅图，感觉比第一次西雅图了解的东西特别多，特别是刚来2个月，已经结识了好多中国的，来自中国的朋友，而且是拍鸟的朋友。
16: 这一点也是非常厉害。我的爸爸妈妈来了之后，在不会讲英文的情况下呢，在小区里面就认识了很多人。同时呢，因为他们两个又非常喜欢拍鸟摄影然后也在这一些非常有名的华盛顿的鸟公园结识到了很多的一些朋友。这点非常不错啊，然后天气也不错。那我想问问爸爸妈妈，第一次走进西雅图的超市，让你们觉得最震惊的价格是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们日常消费的一些蔬菜水果啊、肉制品啊等等，哪些东西让你们觉得这个价格啊好贵、好神奇？
17: 我们到西雅图来呢，看到超市呢，觉得是和国内的差不多，但是仔细一看那个价格，觉得刚来的时候感觉很非常恐怖，怎么价格这么贵？在国内东西很便宜的东西，这边要翻好几倍，这个刚开始有点不太适应。
16: 那你能跟我们说说，你觉得在国内非常便宜的东西，然后在这里价格大概是多少倍？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呢？
17: 那如果在蔬菜方面呢，那你的妈妈来讲吧，她更了解情况啊。
18: 我觉得就是蔬菜特别贵的是像青椒，一是一个按一个卖的，但价格是比国内要贵好几倍。
16: 多少倍呢？大概
18: 多少倍？国内是2.5一斤，一斤有基本上有2个大的，这里就是要一个要$1，差下来
17: 挺贵的。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国内呢基本上是蔬菜自由，因为我们住在上海的属于城乡结合部，所以有很多蔬菜那附近的都不花钱的，所以到这边来一感觉那个菜就觉得好像是悬殊比较大。你说
16: 那么肉制品方面呢？肉制品有没有觉得这里比较便宜？因为我们其实带爸妈去了这里的华人超市，比如说像大统华、百家，然后呢也带他们去过比如说 Costco、 Trader Joe 和 Whole Foods 一些这个老美常去的超市，还会有时候带他们去韩国超市、日本超市，反正是周末也是当一个消遣，同时呢也做一下我们 grocery shopping。 所以爸爸妈妈觉得现在 逛过那么多超市，你们各自有各种什么印象？然后你们觉得哪些超市的哪些东西是比较便宜的，在你们看来？
17: 嗯，在我们看来呢，就像这边很多超市呢，鸡肉非常便宜，特别是冷冻的。这个在国内好像是比较新鲜一点，这边呢好像就冻了以后感觉好像不新鲜。
16: 嗯，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然后在国内相对就是比较贵的。那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作为一个参考呢，我们也就可以更多的去消费一些啊这里比较便宜的东西，让他们心理上呢觉得更加划算一些。啊，我看到 Julie 已经啊举手了。
2: 就是我觉得这里的牛奶是很便宜的，而且吃口也挺好的。这还有还有这里的西雅图的苹果特别好吃，就是价格相对于说比较贵一点，这样吃口绝对是好的，带有玫瑰香奶油味的，又脆，水分又多，这个我喜欢，很喜欢。
0: 爸爸呢？
3: 这边那个蓝莓还是品质很好，价格比较接近国内的价格，比较便宜。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这它有的时候超市里边促销的一些面包之类，我觉得价格也很低。还有就是它这边有超市弄的那个一个鸡，我觉得烧鸡啊什么东西的也很便宜。
1: 那跟大家说一下，我爸爸在说的这个烧鸡呢，其实就是 Costco 的烤鸡。那这作为一款常年的引流商品，那当然是还是非常这个划算的。但是呢，多吃其实也是略微有一些腻。当然啦，我知道大家都会有很多的妙招，比如说拿回来之后，鸡胸肉呢就是手撕，然后凉拌就变成了手撕鸡胸肉，然后腿呢可能就现场就直接吃掉了。鸡骨架呢可能就会用来烧一些青菜汤啊，或者是黄芽菜汤，这样的话呢就是吊一些汤的鲜味。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吃法来消耗这样的一整只烤鸡啊。那接下来呢也想再回应一下我妈妈刚刚说的开头的一些比较便宜的东西，包括她觉得非常好吃的，比如像苹果，确实也是华盛顿州的一个特产，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适合苹果生长的一个温度和湿度，所以呢也是经常会有朋友家有苹果，然后大家也可以去拿。当然啊，这个市场上的各种苹果的种类也是非常多的，所以确实你的感受是没有错的，我们华盛顿州的苹果确实是非常好吃。那Tony 前面讲的这个梅子，比如说像蓝莓啊什么的，其实也是比较便宜的。那在北美整个一个这一块，我们觉得这个梅子类的价格，包括草莓、蓝莓、树莓包括各种梅子，其实相对来讲价格相对国内还是比较便宜的。包括牛油果其实也是这个目前一些好的 Hass 的牛油果也可能是比较便宜的。那还有一个你们前面讲到像哪些东西，比如说你们觉得三文鱼在这里便宜吗？跟国内比的话，
3: 三文鱼
0: 还有金枪鱼
3: 三文鱼金枪鱼我觉得还是比较便宜的。还有那个什么鱼啊，那个
0: 海鲈鱼，
3: 魔高鱼啊，上海叫做魔高那个好像也很便宜还有是海鲈鱼也很便宜。这些我们现在冰箱里边基本上都买的备货。
1: 妈妈觉得呢？比如说像一些贝壳啊、生蚝啊。
2: 这个比国内要贵。
1: 比国内贵很多吗？
2: 比国内贵很多，特别是牛肉也是的，但是吃口是感觉吃口很好吃，价格也贵好多。
1: 那
2: 牛肉不肥，而且上口比较香，有牛奶香味的牛肉。是最很好吃的。
1: 那你平时在上海买的牛肉是从一般是从哪个国家进口的呢？
2: 我们一般在上海是买巴西进口的，一般的人就是买当地产的。这个当地产的牛肉就吃口价格便宜，就是烧好以后收水率很高，吃口也没有进口的好。一般我们都是买巴西过来的。
3: 巴西进口牛羊肉，它是那个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国产的。你像那个呼伦贝尔，我们和他们原去过一次，和他们那边的牧民都有微信联系的，所以他们这边卖一只羊，他让你看这羊圈里边让你看选一只羊，那么那只羊杀完以后。

0: 整个它是按35块钱一斤，然后选好以后，他给你杀好以后，给你打包邮到你自己家里边。那个羊肉真的好吃，一点味道都没有。但这边呢，还牛肉多，羊肉好像没怎么看见，比消息可能少一点，
1: 对，我在这里就基本上没有看到过那种带皮小羊肉，所以一般都是那种法式的烤羊小排，比如像 Costco 啊 Whole Foods 都会有卖的那种用香煎的方法来做的法式牛小排，还有会有一些羊前腿啊羊里脊啊之类的，但是确实是没有像国内那种带皮小羊肉可以用来炖煮。那你们觉得像这些蔬菜或者是肉有没有就是特别想吃但是一直在这里没有看到过的？
0: 这个是在华人超市里边，好像国内有的，这边好像基本上都有，而且有的菜呢也很新鲜。这其他好像没什么太大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价格问题，是吧？有的菜吃起来，好像和国内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啊。
1: 有什么区别呢？
2: 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像秋葵啊。还有其他的蔬菜的都是一个是洗得很干净，还有一个一烧就熟，特别像芹菜一类的西芹一类的不要用大火，中火就可以，时间不要长就烧得上口了，吃口也很好。
0: 像在南方嘛，像在南方一般像清明前的蔬菜都非常好吃。我们这会儿到下头来的时候，第一次买了一个卷心菜，那个觉得吃过很差，烧都烧不熟。但最近这段买的时间感觉还可以。清明前的就是说霜打过的那个蔬菜，又香又糯。你到南方去以后，这种菜都非常非常好吃。那这边好像是没有这种感觉。
1: 那肯定是和气候啊或者是这个时间季节都是有非常不一样的。那我想问问看 Tony 跟 Julie， 你们现在还会有这种习惯性换算吗？比如说看到10刀第一反应就是人民币70块，你们会不会就是习惯性的去换算这个价格？
0: 这个是肯定的，这个我们每次看到价格第一个感觉就是要乘以7，乘以7以后才觉得这个价格好像是和国内的价格，因为刚来美国嘛，已经才2个月多一点嘛，那这个不换算不可能的，一直想就想着这个国内的价格啊。因为我们在国内生活，因为我们都退休了嘛，在国内生活应该说是比较轻松的，那么来了美国以后感觉如果在这儿生活的话，感觉还是有很大的压力的。
2: 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在上海，在国内就是基本上是天天买蔬菜的，到了美国西雅图就是距离比较远，所以一个星期只能跑1-2次，所以蔬菜不是天天买呢，就吃口有点关系，但有些蔬菜还是品种不一样，也和吃口好的。
0: 对的，像那个刚才讲的，我们在国内呢买菜呢几乎有个习惯，几乎天天去买菜的，今天买多少今天买了吃了以后，然后那个很少有说比如蔬菜之类的要囤几天的，很少碰到这种情况。包括肉类的也是当天买当天吃，鱼虾基本都是现买，而不是去大超市，就是在附近的菜场，一个小区周围没多少路就能到菜场，也市那菜场什么都有，所以习惯于就是说每天买菜，在这边就不行，这边必须一个礼拜要去个几次，有的时候没吃的了还得跑一趟。当然在这边快递也有，但是快递寄得来的东西好像还是有一点怪怪的样子。
1: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很多人来了美国，尤其是爸爸妈妈这一代来了之后明显可以感觉到的，因为这个距离人口的密度以及可以提供服务的地点，可能造成我们没有办法天天去市场里面采购新鲜的。也是来了西雅图之后，我们家的冰箱呢4个人可以得需要有很多囤积这样才 可以避免在特别需要食物的时候呢，在额外啊，或者是突然觉得啊，这个食材少了，没有了啊，这个做不出我们想做的东西。所以呢，现在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囤积。那我觉得我们其实这个爸妈来西雅图住了两个多月之后呢，家里的一日三餐和之前有很大的不一样了。我这边直观的感受呢，就是家里面有更多的中式的炒菜、炖菜、汤品啊，当然我觉得爸妈来了我们这里呢，也吸收了很多我们一些非常简单快手但是又能保证营养的一些快速的方法，比如说像蒸菜啊、沙拉啊等等的。所以想问一下 Tony 和 Julie， 你们觉得你们的这个一日三餐有没有一些什么改变？你们觉得哪些东西是你们觉得可以回去借鉴的，或者你们现在这个对一日三餐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3: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0: 以前呢，我们在国内嘛，主要是按传统的一些做法，很多菜呢烧的比较，像我们岁数大了嘛，烧菜比较烧的稍疏烂一点，对吧？那现在有的观念嘛也在改变，觉得有的菜对的用不着烧得很熟，烫一烫或者就烫一烫，基本上就可以吃了。特别像蔬菜之类的，你烧菜多了以后，它可能对一些维生素的流失可能有影响，对吧？有的菜就是还考这个简洁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比如厨房问题。这边我看看，他们都是厨房都敞开式的，你过多的油烟喷炒可能对房间里边弄得乌烟瘴气，有种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用蒸啊，或者是简单的一些烹饪，就是不用过多的油的爆炒啊、煎炸，这个就用的比较少。这个是我们现在改进的地方。我觉得我们以后回国以后也可以学一些新的方法，就是烹饪的油炸之类的东西少一点。
1: 那这是一种烹饪方式的改变。其实我们家里面买了北鼎的这个蒸锅之后呢，就是基本上可以一顿出，当然也不会天天吃蒸菜啊。那么我们也会通过一些比如说开放式的三明治，或者是拌沙拉菜，或者这个也引入了很多世界各国的料理。比如说今天中午我们吃的呢就是意大利的通心粉，然后沙拉，晚上呢可能还会再烤一个披萨。那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吃比如说韩国料理，自己在家里面做这个大酱汤啊，甚至是像纳豆啊，或者是一些日本的食材，这个味噌也是家里常备的。那爸爸妈妈过来了之后呢，其实也是经常会用这种食材。那问了一下 Julie 呢，有什么这边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2: 我们这里到西雅图来，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优质蛋白，就是吃得很安心，很放心。回去以后要进一步把优质蛋白多吃一点。还有其他的就是蔬菜一类的做法，就是要一个是烫的，一个是生拌吃的。 这个是维生素就是量很高，对身体就是健康特别有利。
1: 没错，然后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一日三餐的改变，我觉得是两代人以及不同环境的一个融合当中，可能会有烹饪方式的，甚至是对食材本身的一个扩展，有些国内从来没有用过的食材这个让他们有了更多的这个理解，有一些在西雅图这个特色的食材呢，我们又用中式的方式去烹饪它，那么这个也是两代人不同生活方式的一种融合。那接下来呢，安妮还想问一问爸爸妈妈，你们觉得这个两个月说长不长也说短不短，你们呢其实也是摸清了家里面哪些超市的猪肉最嫩啊，比如说我妈前面就说这个九九大华的商品就是非常非常合算，当然了因为我们住在偏北边所以也没有办法经常去，当然我们也带你们去过一些有机的农夫市场，甚至这两天呢也去这个直接采摘过草莓。那除了这一些比较具体的食物啊，我更想知道在你们眼里的西雅图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呢？你们包括日常接触的或者是看到的这一些外国朋友或者是在这边生活的华人的生活方式，你们觉得是怎么样的？你们能不能简单的分享一下你们的看法呢？
0: 因为由于住的地方稍微偏一点，周围的能够沟通的人呢，除了一些华人以外，我们和其他直接外国人很难沟通，为什么语言不通？那么从接触到的一些周围的一些华人朋友呢，一部分是在学校门口，或者是超市，或者是我们在一些公园有共同的爱好，拍鸟什么，碰到一些。国内各个地方来的，你看有北京的，有石家庄的，也有福建的，也有云南的，哎呦，真的碰全国各地都有。但是来了以后呢，大部分家庭他们都是自己在家里边烧，比如湖南的、四川的，那么辣的偏辣的就多一点，对吧？那么这个他们自己烧菜，那可以能够弥补一些问题。那我们在国内呢是这样的。有的自己烧了以后觉得好像是要改改口味了，那随时随地可以到外边去吃了，你比如像我们附近的像什么西贝啦，大富贵啦，去吃一点菜饭呐，或者点个羊棒啊什么吃，非常方便的。那这边呢可能就有一点困难。自己烧呢反正还是能够解决一些我们自己习惯上的一些吃法。
1: 那你们觉得这里的生活节奏和国内会有什么不一样吗？虽然你们已经退休了，可能生活也是比较开心，但是你们看到身边的年轻人包括这边的生活方式，虽然现在夏天在西雅图的商店关门时间并没有那么早，并不像冬天大概晚上三四点钟太阳下山就关门了，但是然后周末呢很多地方可能也不是很早就会关门，那大家呢可能也更注重家庭时间，也经常会去比如说 hiking 去外面逛逛，你们觉得就是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我觉得生活节奏这里的居民就喜欢就是有空了就逛超市，就是逛公园。我们退休了，在西雅图带娃的这些这些居民就是比较放松的，有时间嘛聊聊天，很悠闲的。年纪轻的嘛，像我女儿女婿他们工作工资是拿得高一点，但是很生活效率很高，时间很紧，就是吃中饭的时间也很紧的，非常紧凑，生活节奏非常急，生活节奏很紧。
0: 其实我们这回来呢，这回到美国来呢，其实主要的任务就在带娃的，和我们国内的很多家长很多一样的来带娃。你小孩在这边工作以后， 生活很没规律，吃东西呢也吃得非常粗糙。由我们来看了以后，冰箱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吃东西都是一些预制菜，拿出来热一热就吃，就说生活规律很差的那是。那么我们这边带娃吧，我们要尽量的就是说让生活稍微正规一点嘛。因为主要就围着他们的时间在转，他们上班下班那点时间呢，必须在这段时间把饭菜做好，把娃带好，然后剩余的时间就出来。那么在西雅图呢和在国内不一样，国内呢那左右邻居你看不管认识不认识，左右邻居都要张家长李家短，都得唠上两句儿的。那是在这边好像就没有这个习惯，你左右邻居你基本上就见个面点个头打个招呼就过去了，对吧？没有什么唠嗑的。包括我们附近的中国人之间也只是在某个这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方我们唠唠嗑，平时也不出来唠嗑的。所以我们的是在国内在西雅图基本上就属于这种状况。但是呢如果对我们退休的来说呢，因为在国内我们觉得我们退休在国内的生活肯定比在西雅图的生活方式更丰富多彩，老年人的活动很多很多。他们美国人也有，我一看也有这活动，比如说拍鸟，他们也有一些老人带了一些外国人带一些摄像头啊摄像机啊什么那个照相机到出来拍鸟，但他们和我们的交流还是有一点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用手机嘛，用那个翻译可以交流，但他们的方式和我们方式还是有些不一样。
1: 那肯定是的，就是这个生活方式的转变，在国内国外文化环境啊，社会经济水平不一样，住的地方不一样，肯定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那我想问问爸爸妈妈，在这来的快两个月的这个日子里面，你们最享受西雅图的是什么呢？
0: 最享受的呢，当时我们从上海来过来的吧，那最享受的就是这边的空气质量。因为这种空气质量在国内呢，在云南呢云贵川的这种地方能够享受到这种空气质量。在上海可能不行，在上海待过的大家就知道，到了冬天以后那个空气质量不是这么好，因为经常它会空气质量报警，这边空气质量就比较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上海的时候空气质量实在不行呢，我们就往山东跑，到乳山啊，到这种空气质量更好的地方，还有或者是安徽呀、一些山里边去住个几天，农家乐住个几天。这空气质量这是对我的印象当中是最深刻的最好的。但是听周边的一些朋友介绍说，西雅图大概就这一段夏天这段时间空气好一点，冬天也说是很阴霾呀，还有雨季很多。我们也没待过冬天，所以不太清楚。
1: 我可以直接来回答你这个问题，空气质量基本上都是非常好的。阴霾是说它的这个阴天雨水降水多，但是空气质量还是好的。只有比如说加州还有温哥或者是加拿大那边有山火的时候，我们才会有非常差的这个阴霾。那上海其实我知道正常的时候应该空气也还可以，就是冬天的时候因为这个气候和风向的问题导致它有非常大的对吧，所以也不是每个地方一直持续不好或者是好的。那妈妈你觉得你最享受在这里生活的几点是什么呢？
2: 我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我喜欢是种花的，是我们是四月初过来的，正好享受西雅图各个鲜花盛开的季节，到处都是花，公园里面都是的这花，而且是有好多都是上海都是没有的，叫不出名的，特别漂亮。这个最享受了，空鲜花空气阳光最舒服了。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到西雅图来，就是公路上交通方面，就是所有开车的司机都是不急不慢，都是很文明的。这个是我感觉特别舒畅的。在上海就不一样了，你这个车子停一停车水马龙，就是很烦，人很拥挤拥堵。就是在西雅图感觉就是 都是不急不慢，而且很稳的，很交通很有秩序的，不用担心有什么事故发生了，就这个感觉挺深的。
1: 没错，一个是交通，一个是种花，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我爸爸也是提了好几次啊，就是拍鸟。那我们在家里附近呢在 Kirkland 那边有一个叫 Juanita Bay Park，其实也是 Washington State 非常好的一条观鸟的 trail 和一个好的公园，里面呢会有十几种不同的鸟，从 bald eagle 到红翅黑鹂，包括很多一些小的鸟，鸭子加拿大鹅河狸等等都可以看到那同时呢我们也去探索过一些别的一些，比如说鸟公园啊或者是什么地方我想问问看两位，你们觉得这个在西雅图拍鸟和在国内拍鸟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作为你们现在待了两个月，有什么拍鸟上的收获呢？
0: 拍鸟呢其实也是就是退休以后嘛，找个事情做做，一个是出去旅游，一个呢就是拍鸟。在西雅图呢拍鸟呢主要以自然的环境下拍鸟更为多一些，在国内呢自然拍的也不少，但是呢人为的鸟点也很多，就是说比如说它有我，但是在国内叫幼鸟啊，比如说就是给鸟投一些吃的，那投一些它的一些生活环境，比如说弄个什么池塘了，它可以洗鸟可以洗洗澡啊什么东西的，那么这种鸟点比较多。这种东西很多，比如说我们到呼伦贝尔去拍鸟，那也是当地的鸟岛给它投喂一些鼠类的东西，那么鸟它会定期的在特定的时间定期的飞来，那么大家容易抓拍到，容易拍到一些照片。在这边呢就是完全是在自然的状态下拍鸟，除了蜂鸟以外，那蜂鸟因为你给它一个喂食器，弄点1:10的糖水，哎，它蜂鸟很快就会来，那个容易抓拍到。你在外边拍呢，可能就是说效果不好，你想要的一些东西可能不一定拍得到，要不一定等得到吧？因为拍鸟它是人等鸟，不可能鸟等人。你就是有的在外边等机会，像我们在这边去拍就能够拍到一些自然的状况，比如说红翅黑鹂追打那个大蓝鹭，有的时候也能看到红翅黑鹂追打那个。白头鹰，哎，这种情况也是很奇怪的，鸟和鸟之间的打斗，这个抓拍到这些镜头，我觉得很就觉得还是很高兴的啊。
1: 妈妈，你觉得呢？
2: 我觉得到这里来拍了两个多月的鸟，这个鸟的品种增加了很多，特别都是北美的，有些鸟都是。北美特色的鸟，像红翅黑鹂啊，像这个海雕啊，像这个大蓝鹭啊，蜂鸟有好几种，好还有河狸啊，基本上在国内是拍不到的，特别是这里因为生态环境特别好，动物和人都很和谐的。这些鸟就是不怕人的，你在旁边走过它不会飞走的，这个我们拍起鸟来就是很舒畅的，它就是像模特一样让你近拍。鸟的品种我们拍了很多，也拍得很漂亮。
1: 那你们在这里在拍鸟这块上面还有什么期待吗？
0: 期待的肯定是拍鸟，它期待肯定很多的，因为从我们来了以后，以前对这个地方了解并不是很多，那么现在呢通过一些比如说豆巴这类了解的，发现西雅图的鸟种很多，然后我们再去看的呢，有些鸟呢真的非常漂亮，非常非常漂亮，有的鸟根本还没有只是在那个图片资料啊或者介绍上面看到这个东西，但实际上我们好多鸟根本就没拍到，看都没看到。这个需要时间，我们呢种种原因嘛，也不可能全部时间去拍鸟的，我们只是用什么时间拍鸟，主要我们来的目的是来带娃的，那个是做家务的，那么只能用什么呢，只能用他们休息的时间， 比如说他们回来了以后把我们送到附近的环境稍微好一点鸟况好一点的地方，那么去拍一两个小时，只能这样。所以他和那个长时间的在外边拍还是不一样的。嗯，
1: 那希望以后还是有多一点时间可以带你们探索新的拍鸟的地方，这样你们可以一饱眼福了。那么我再把我们的这个话题啊，这个绕回吃东西的上面来。除了在家里面爸爸妈妈烧饭，周末我们也会自己去给他们尝试一些比较好吃的东西，比如说可能是自己买一些新鲜的食材回来自己做，也有可能呢是在出去一日游的时候找一些当地的小馆子吃。那不管是美式的餐厅或者是在西雅图的本地的餐厅，我想问问爸爸妈妈，目前吃下来最好吃的或者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有可能也是很难吃的。我们先来讲在西雅图或者是你们在美国吃到的亚洲菜。
0: 吃到亚洲菜吧，除了一些亚洲超市它有一些卖一些蔬菜的那个味道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什么？因为这样讲吧，就是我们是60年代出生的，所以经过那种年代，所以我们吃东西不是很挑剔。再加上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东西以前都是凭票供应的，所以能吃到东西觉得很幸福了。那现在这是物质丰富以后，那么吃的东西也多了，可能选择也多了，那么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挑挑拣拣的但就说好吃不好吃反正我们基本都能接受。但这回来呢，也他们正好也带我们去过一些地方去吃啊，比如说中餐的，你看那个小春子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我觉得他那个蒸鱼，因为他那个叫清蒸鱼啊，他上面国内一般清蒸鱼都最后蒸好以后，最后有一道用那个油啊，热油淋一遍，他这边还没有那个，所以鱼那个油非常少。我觉得这个很像家里边做的，我家里边做法也这样的，就是蒸好以后他不浇油的。这个做法就把其他几个菜呢，我觉得还是很舒服，吃起来还是很舒服的。
1: 这个是你觉得在西雅图最好吃的一家店，目前他们吃过的。妈妈觉得呢，你觉得哪一家店让你印象非常深刻？亚洲菜当中，
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5: 娱乐、
6: 招聘、
5: 交友、
6: 买房、
5: 投资、
6: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可能还要思索一下。
2: 上次在可能美食美家那里吃的这个川菜，还是可以的，不是很辣。
1: 吃的什么东西呢？
2: 吃的是，
1: 跟大家描述一下，
2: 吃的是馄饨，不错。还有一个是四川的这个面条，也有不错。
1: 所以你说的其实是在百家旁边的美食广场，然后在这个美食广场里面呢，有一家热辣滚烫，是一个四川老板娘做的，她就是日常会有一些马子盖饭，然后呢也会提供一些这个抄手，那他们家的抄手的皮呢也是这个专门跟面粉厂定制的碱水馄饨皮，所以相对这里比如说我们经常见的比较薄的馄饨皮来讲，他们家的就比较厚，然后比较有嚼劲，所以吃口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喜欢的是他们家的这两个东西是吗？
2: 是的。
1: 那你们觉得在外国餐厅，比如说我们也带你们去吃过 brunch， 然后也去过一些美式餐厅包括一些西餐厅，你们觉得这里的味道怎么样呢？
0: 嗯、
1: 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些？
0: 有的时候我们礼拜六礼拜天嘛，有的时候出去跑得远一点的，大家只能在外边吃了。 西式餐厅呢，在我的印象当中，反正就那样了。肚子饿的时候吃什么东西都觉得还可以，但是呢，它肯定和我们中国人的口味肯定不一样了。所以，西式餐厅当中有的东西觉得吃着还是可以，有的东西就是填饱肚子。你要说它特别好吃，好像谈不上，只是说，一个品种嘛，在国内来说就是品种很多，它这个西餐厅只能说就是一个品种。各种各样的味道都尝尝。有一次吃东西吃得很怪怪的，有一个我记得好像是哪个有个礼拜六吧，礼拜周到一个德国小镇去吃，那个地方吃的那个菜什么都是酸的，它酸腻酱是酸的，什么都酸，连那个它里面弄点那个什么饭也是酸酸的，那个觉得好像怪怪的那个是。
1: 对，德国小镇的那家餐厅呢，名字我就不报了，确实不是特别好吃，且物价极其贵。这个德国小镇啊 ，Leavenworth 的这一次一日游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顿都要讲一下这个餐厅。总是有一些好吃的西餐，比如说一些美式餐厅啊，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0: 其实你西餐厅，你让我来分什么是美式，什么是这个是那个是，我也讲不清楚。反正觉得就是说是外国人开的这种，就它主要就是一些面包之类的，都芋那个土豆泥啊之类的这些东西为主的，然后弄点酱料，然后就蘸着这样吃，弄点面包蘸着吃。反正但我吃来吃去，谁算好吃，谁算不好吃，让我来说，好像也说不出什么。地道说不出道道来，那是，只能说是只能说是就是说差不多。我看见西餐都差不多。
1: 那妈妈，你觉得呢？你觉得有什么特别好吃的，或者让你印象深刻的西餐？
2: 这里美色的西餐一类就是土薯条，还有是这个cheese，好吃的。还有是玉米片，这个味道还可以的。这个反正不是经常吃吧，难得吃也挺好吃的。
0: 关于这个西餐厅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国内其实也去在国内吃过一些国内的西餐厅，我觉得国内的西餐厅做的好像是和国外的西餐厅好像还是区别很大的。国内的西餐厅好吃起来感觉就是更结合中国人的口味，也觉得还挺好吃的。在国外的西餐厅呢，可能更接近外国人的吃法，所以他们更喜欢。我觉得同样西餐厅，那国内的西餐厅可能比，国外的西餐厅可能更符合中国人的胃口。
1: 你能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吗？你觉得，国外的同样一个东西，你吃起来哪些东西是不一样的？给我们一个具体的例子。
0: 具体的例子说不清楚，为什么说不清楚呢？因为具体那个，你比如说罗宋汤。那国内的罗宋汤和这边吃到的罗宋，这边罗宋汤里面什么好，什么东西都了不得，就是汤，里面没东西的。国内的罗宋汤里面好像品种就比较丰富，那至少那个调羹下去以后，哎，那个味道啊，还有里面的东西呢，好像丰富一点。这边呢，好像就是酱和水，或在一起，它没有自己餐厅的特别的东西啊。你比如说，牛排，同样的牛排，国内的牛排好像感觉好像是比这外边的牛排好像好吃。它好在什么地方呢？可能是调料啊或者佐料啊，可能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口。这边的呢，可能更符合西式的胃口，奶油啊吃的放的比较多。
1: 我先来纠正一下你，就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在这里吃过罗宋汤。那我们之前在美国餐厅吃的呢，只是一个番茄浓汤。所谓罗宋汤呢，其实是俄罗斯的传统菜，那上海呢也是把它作为一道经典的本帮菜料理。那我们在美式餐厅吃的呢，其实就是一个当日的浓汤，它跟罗宋汤根本就不是一个汤种，并不是所有的番茄汤就叫罗宋汤。所以这个可能也是爸妈对西餐体系不是特别了解，他们觉得但凡这个汤是西式的且有番茄就叫罗宋汤啊。这个从中呢我们也可见有很多的需要去打开他们思维的，要带他们去尝试更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也需要他们自己慢慢的，比如说问豆包啊，或者是通过体验啊去学习到更多新的体系新的生活方式。那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我觉得这里的酸奶，西餐里面的酸奶还有蛋挞，这个要比国内好吃的多。酸奶品种也多，而且比较纯。像国内的酸奶就是要么加很多的糖，要么其他的成分加很多的。这里的酸奶我最喜欢吃，很纯，而且吃口也好，品种多。像蛋挞也是的，好像做法也不一样，吃口感觉比上海好得多。
1: 蛋挞一定是国内好吃，国内的蛋挞是以葡萄牙的蛋挞作为基础，然后同时又加了创新改良的，所以像肯德基的这个蛋挞它是葡式蛋挞的一种，就非常非常好吃。这里的蛋挞完全就是抄国内的这个做法，并不是他们这里本地的，因为我们去葡萄牙旅游的时候是专门吃过原版的蛋挞味道的，那个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讲回酸奶呢，我确实觉得这边的酸奶品种非常非常多包括这个乳制品你从这个超市里面一整面一整面墙的这个 cheese 就可以看出来。所以酸奶这一块我倒想要问问看，你们觉得你们是喜欢吃北欧的酸奶呢，还是希腊酸奶呢，还是就是比较普通的这个常规的酸奶？还有很多酸奶我其实还没有买回来给你们吃过，它又可以拌很多东西吃，你喜欢吃哪一种呢？
2: 我最偏向于北欧的，北欧的酸奶好吃。从希腊的酸奶呢，就是它是原味的，特别酸，要加糖啊，蜜糖啊，要加其他的东西。北欧的酸奶呢，它的味道不一样，它已经里面已经大概处理过了，挺好的。
0: 如果问我呢，我觉得这边的酸奶呢，我没什么太大的印象。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在国内的那古镇啊、小街的那老酸奶，我觉得那个老酸奶吃起很舒服，这边的酸奶吃不出那种味道。这可能是文化差异吧。
1: 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每个人可能对自己的口味偏好还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你如果喜欢在旅游的时候吃那些老酸奶呢，那些就是其实就是一些类似于牛奶啊、布丁啊，里面可能是会放一些明胶的。那我个人其实是喜欢吃北欧酸奶和希腊酸奶的口感，因为它的厚度和这个 texture 还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其实也聊了很久了，那最后呢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我再想来问问爸爸妈妈几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和这个生活方式相关的，就是你们去了西雅图的很多公园和周边的一些景点，你们目前最喜欢的是哪里呢？或者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些地方呢？
0: 印象深刻的呢，我觉得呢就是华盛顿湖周围一圈的都很干净清洁，觉得真的非常不错，特别是在阳光下，看起来很赏心悦目。
1: 妈妈你觉得呢？
2: 我觉得就是上次去的华尼塔湾公园，这个公园挺不错，因为鸟的品种特别多，拍鸟对我们来说最喜欢这种公园，很舒服，而且里面休闲的人也很多，华人也很多，小孩啊里面拍照也挺好的，有好多学生都是毕业季了嘛，五六月份都是毕业季，他们都在那里拍照，里面的公园氛围很好的，环境也好，玩的人特别多。
1: 那我们也其实带你们去过这个华盛顿东部的 Palos， 就是非常经典的微软的桌面屏保的大片大片的麦浪，也是美国西北农业万顷这个麦浪的这个地方同时呢我们也去参加过华盛顿的三俗活动，比如说看郁金香然后我们经常也会看到 这个 Rainier 雪山还有 Baker 雪山啊，我们也去过，比如说看过芍药啊，然后在你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去看过薰衣草，然后逛过奥林匹克国家公园。那你们现在再回想起来这一些在西雅图的这个经历当中，你们最推荐，如果未来我们听众朋友的爸爸妈妈来，你们时间有限的话，你们觉得哪些地方是最值得去啊、这个可以给到你们新的感受。那作为这个爸爸妈妈来讲，你们可能会推荐哪些地方呢？
0: 我到现在为止来了，我最期待的就是希望能去瑞尼尔雪山或者是贝克雪山，但是遗憾的是都没去过。那么去过的地方呢，就是这个麦浪。麦浪呢看了以后觉得很好，那次我们去的时候觉得真的能够拍一些片子，而且的确我们开了几个小时，他一直在那个里边麦浪里边转。我觉得这个值得在季节不同的季节，我在季节去看一看，那个还是很看起来很赏心悦目的啊。
2: 啊，我觉得是推荐的是奥林匹克那里挺好的，又可以徒步又可以看风景，里面有瀑布啊，有彩虹啊，对锻炼身体也很有利的，空气也好，环境也好，可以拍大片，对，可以看到对面的雪山，冰雪都能看到，蓝天白云，景致挺最佳了，我是推荐这个。
1: 那我们听到这个爸爸妈妈对于未来啊，如果你想带爸妈来华盛顿或者是来西雅图啊，这可能是你可以带父母去的一些地方，尤其是你的爸爸妈妈如果非常喜欢摄影的话。那最后还有五分钟呢，我们也想请两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们觉得啊，这么在这样的一个年纪到西雅图来生活一段时间，有没有一些小的 tip 或者是一些贴士能够给到大家，有什么建议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需要带什么东西过来，或者是你们如果让你们重新打包准备行李，你们希望可以带哪些东西过来？
2: 啊，再带点是上海的本地的小吃啊，特产啊，带过来可以吃，因为你到西雅图来，吃的还是零食啊，喜欢吃零食的，就是带点家乡喜欢吃的零食带过来，因为这里价格又贵，但是贵的东西也不一定你喜欢吃啊，我是推荐这个，
1: 带一点小吃。好的，那爸爸呢？
0: 这个倒是的，比如说我在国内呢，有的时候喜欢吃点花生米啊之类的，我喝酒吃的花生米，在这边的花生米，我去买那个超市里边买的花生米真的难吃，那不知道什么东西，那只能买点生的自己来自己炸自己烤。有的时候你想吃的东西这边可能不一定有，它可能不一定做得好，这个可能和你的口味可能不一样，但是在这边华人超市基本上什么都有买的。只要经济上还可以的话嘛，就这边国内到这边来买。你要带的呢毕竟有限，那个一行李它又不是你多少箱子都能带的，那只能带一点，吃个几天就没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吃的东西不用带，带你吃的东西在这边买就行了，你又不是长期在这居住，对不对？带点那些其他东西可能也是真的是用的东西可以带些啊。
1: 还有什么建议吗？比如说带什么样的衣服？
2: 还有好多是有慢性病的常吃药的，这个是一定要配好，要多带一点备用。还有就是常吃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声声有情
3: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3: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3: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Hello，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这个一周的时间过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快啊，那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在期待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刻呢？我亲爱的西西啊宝贝们，这一周过得怎么样呢？那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啊来持续的收听和支持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也要欢迎我们的新朋友。那在这儿呢要跟我们的新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还有我们的粉丝宝宝的昵称。对，我们的粉丝宝宝呢有一个叫做嘻哈帮，对，就是我的粉丝群。其实现在这个群是在空中的哈，还没有就是有更多的机会去跟大家有一些更直接的交流啊。我希望在未来很快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机会啊。那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心事啊，不想要去跟熟人讲的话，想要跟我来倾诉的话，也非常非常的欢迎啊，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叫做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对，可以到后台私信我。那更直接的方式呢，也可以通过我的小红书找到我啊，我的小红书的名字叫做突然间忘了叫什么。对，我想啊，对，叫做百岁少女在硅谷，百岁少女在硅谷啊，一百岁的那个百岁，百岁少女在硅谷就可以给我私信留言了啊。那其实呢，真的有非常非常多，其实每周啊，我都在不断的吸取更多的这个信息啊、资讯呢、啊，来为我们一周只有一期的节目去做准备。对，那我真的不知道说有多少人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也真的很希望有更多的真实的和我的嘻嘻哈哈宝贝的一个链接。对，那我们的嘻嘻宝贝呢，指的就是女生女听友，哈哈宝贝呢就是我们的男性听友啊，男粉。对，那我们节目呢是在每周天的晚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出现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频率，然后呢来跟大家一起在空中约会，谈谈情，说说爱。好的，接下来呢就是要公布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了。我们的老粉呢都知道，我们节目的每一期都会有一个主题。对，那其实我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比较宽泛啊，还是像之前曾经出现过的话题一样，就是说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我近期看到的一些让我会停留下来看的一些我觉得会有共鸣的文字，我来读给大家听。OK， 再补充一下啊，那收听我们节目以及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所有的节目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还有什么呢，就是可视化的视频节目，在哪里看呢，是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啊，有这个我们的频道，也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好，我的如果新粉记不住我的名字啊，我来说一下，我的英文名是 Estella， E-S-T-E-L-A Estella， 对，那这个大写的 E 哈，这个是一个西班牙名啊，如果你觉得难记啊，我给大家一个巧思啊，一个小技巧，怎么去记住它，容易的去记啊， easy to remember， 那就是爱死他了，你只要想到爱死他了，爱你爱谁爱的这个 骨髓里哈，不单是骨头里，是骨髓里，叫爱死他了，是吧 ？Estella 这个谐音，对不对？就好记了。好的，那如果大家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的话，可以跟我聊聊生活啊，聊聊情感啊，甚至说想脱单啊，对不对啊？虽然说主播也是还是这个单身啊，但是呢，这个虽然说我的这个实战经验不多，但是我真是也曾经是经历过这个刻骨铭心的爱情哈。然后呢，我希望说有可以跟大家更多的去分享。当然了，可能在听我们节目的有很多这种情场的老炮儿，是不是啊？有的很多情场的高手，也欢迎来过过招啊，说不定这你还能教会我很多的东西，对不对啊？好，那也可以到我的小红书上来找我啊，我的小红书号叫做百岁少女。在硅谷100岁，那个百岁少女在硅谷，我永远内心住着一个小女孩。对，我觉得人活的就是心态，对不对？所以我就是特别爱折腾的一个人。我觉得人活着就是要折腾，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几十年，对不对？就是一个体验感，对吧？我们注重的就是体验，就是感受非常的重要，对吧？所以说有些事情真的是我们不要想太多，因为你想太多了，你就很难出发。我不知道说。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所以现在呢，就是我再说一个点哈，讲到这个战友了，我想起来了，很多呢在海外的人啊，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呢，会说，哎，我在找一个队友。啊，什么叫队友呢？其实这个词听起来真的是冷冰冰的，但是呢又特别的赤裸裸的现实，对吧？就是说你在海外的你的华人的基数是非常少的，对吧？那你要去找到一个跟你能够一起去在异国他乡打拼的另一半，能够生活在一块儿，对不对？能把日子过到一块儿，然后呢共同去为你们未来的生活去努力啊，这样的一个战友呢，大家都叫他队友。那的确是有非常多的人，应该说在这个时代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现实啊，不单是女人现实，男人也会现实。男人现在的择偶的条件也很多都是要看男方女方的经济条件的，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说呢，我觉得都不要去怪任何人，对吧？我们也不做这个男女对立哈，就的确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种现实呢，其实就是我们亘古不变的一个话题，就是老话是什么，就是说叫什么叫门当户对，所有人都他们都要找这种门当户对旗鼓相当的人，他才觉得说，哎，你可以跟我匹配上，你就跟我像开一家公司，你建立一个家庭就像开一家公司一样的，对不对？就是真的，我觉得说有的时候，这样的比喻呢，我觉得是不为过，真的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走入婚姻啊，更多的还是要有感性的部分。当然了，理性的部分呢，比如说你要考虑到，就是对方的这个家庭条件，对吧？对方的教育背景啊，这些呢其实就是比较属于理性的一部分了。因为每个人他的价值的体现，对吧，都会是在啊物质经济方面的一种体现，尤其是对于男性来讲。所以说呢，现在的人越来越理性了，越来越很难走入婚姻了，我觉得是时代推进的啊，你没有办法，你就必须要去面对，那你就必须要去适应，对不对，宝贝们？好，下一段嘻哈宝贝们啊，我们的爱情麻辣烫一档的陪你谈情说爱的节目呢，正在为你播出当中。很开心啊，在每周天的这个时间段，还Estella Honey 呢都可以和大家在空中约会，让我们一起谈谈情说说爱。我希望呢，我们这期的话题就是比较宽泛啊，来说一说我最近看到的一些让我觉得有一些感悟，有一些认同。有一些会让我思考的一些话语啊，我念出来读给大家听啊，看看呢大家有没有一些共鸣，好吗？第一段我看一下，第一段是在哪里呢？第一段最近比较火的一段话啊，来分享一下。人在什么时候最容易醒悟？当你的伴侣辜负了你，当你信任的朋友伤害了你，当你付出了全部努力却竹篮打水一场空，当你突然跌入了人生低谷，心不死则道不生，心不苦则智慧不开。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一句话能够让你大彻大悟醍醐灌顶，真正让你如梦初醒看透人生本质的，只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那些大彻大悟之人都曾无可救药过，人不是唤醒的，是痛醒的。人只有经历大起大落，才能够真正懂得人生。命运要你成长的时候，都会安排不顺心的人和事来到你的身边，就是为了唤醒你。你觉醒的早晚，决定了你人生的成就。记住，所有的事情不必去纠缠，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认栽，直接买单离场。不内耗，不强求，不矫情，人生要输得起，才能赢得更漂亮。弘一法师有言，人若有人背叛或辜负了你，请不要去怨恨他，怨恨他伤的是你自己，你只需要停止付出，老天自会给他惩罚。因为有轮回，因果有轮回，苍天饶过谁，你只管善良，其他的交给时间。有缘也好，无缘也罢，缘深也好，缘浅也罢，不要去怨恨你生命中的任何人，他们来到你的生命里都是来渡你的，不是帮助你成长。

0: 醒悟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修行，不要害怕人生中的困难与挫折，所有磨练当作成长的过程，那些磨练我的必使我强大。允许一切发生，接纳所有的无常，所有的事情都是因缘和因缘和合。你遇见的每一个人都是今生该遇见的人，你遇见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唯一要发生的事情。真正的强大不是忘记，而是接受，接受一切事与愿违，接受自己爱的人不爱你，接受信任的人背叛你，接受功亏与一篑，接受人生突如其来的低谷，接纳生命中的一切，上善若水任方圆。当你能够坦然面对生活，在坦然中呢，寻找自己内心的宁静，看淡起起落落，沉沉浮浮，苦喜乐苦悲，自然得到人生大自在。听得出来啊，这是一个集锦，对，他把就是现在比较火的一些他有感悟的啊这样的几段话全放到一起了。嗯，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比较高赞的评论啊。这位说，人和人第一层亲密关系是身体接触，第二层是买菜回家做饭，第三层是互相讲述过去的创伤，最亲密的不是牵手接吻，而是在对方面前掉眼泪。挺有意思的观点哈。嗯，这个应该是他个人的一种经历，对不对？他觉得第一层亲密关系就是最最简单的进入到的一种关系，就是身体接触。但是第三次最后最最亲密的最不容易达到的那种亲密关系是什么？是你会在对方面前流泪，就是你肯示弱了，你愿意在对方面前表现出你的脆弱，你愿意跟他去倾诉。嗯，我还是挺认同的哈，的确是这样，就是能够有一个人让你放下防备之心，你能够跟他坦然地去诉说你内心真实的感受，你所遭遇的一些不幸和挫折，那说明这个人真的是让你有安全感的人。但是呢，现在的人都是很防备的心再去交友的。对，我觉得海内外呢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尤其是在海外，对吧，宝宝们，尤其在海外，真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戒备心呢是非常强的。所以呢，当有人就是在你很真诚的对待他的时候，他表现出的不信任，因为他对你不了解，那他的防备心很重，这个时候你也不要去怪他。为什么呢？可能他经历过一些糟糕的人和事，对吧？他曾经被伤害过，被欺骗过，被背叛过，所以呢，他很难去放下戒备的心去跟你靠近。他越会觉得说，哎，你怎么那么善良啊？你怎么愿意去帮他？哦，可能我对你来说没有什么价值，你为什么会愿意帮我？对吧？所以人有这个戒备之心呢，你可以理解，真的可以理解。对，所以时间会为你沉淀你真正的朋友，知道吧？所以说呢，也不要去怪这样的人，他不去信任你。嗯，还有这样的一个高赞评论啊，说人的精神寄托可以是酒，可以是音乐，可以是工作，可以是山川，唯独不可以是人。人的精神寄托，真的这点我是认同啊，就是说人生来就是孤独的，你走的时候也是孤独的，对吧？你什么都带不走，你什么带不来，你也带不走任何的东西。人唯一的一个精神寄托，可以值得依靠的人，一定是你自己。所以呢，宝宝们，真的，我也是过来人，真的，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爱人能力的人，我很懂得如何去付出爱，对。然后呢，我也很懂得去感受爱，别人就是我会知道别人的好，别人爱我，我会去感受。对，因为我的共情能力非常的强，但这样的人活得非常的辛苦，因为你太会换位思考了，有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去隐藏自己受伤害，你永远都在为别人啊做的一些不好的事而去在为他去找理由找借口。所以呢，现在开始啊，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知道吧？因为当别人敢去伤害你的时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已经是在不尊重你了，明白吗？啊，所以说你可以去释放你的善良，但是善良要有度，对吧？你要看你对什么样的人值得去释放你的善良，去付出你的爱，去付出你的爱心，你的帮助，对不对？ 所以呢，一定是什么，就是说善良要有度，然后呢要有防备之心，要学会保护自己啊。相信啊，一个人如果愿意为你付出时间精力，跟你去相处，跟你去了解，这样的人呢，我觉得是可以啊，作为这个交朋友，就是最基础的一个什么，就是至少他会是有心的人，对吧？他有这个诚心，想多花时间精力去了解你，对吧？所以我说了，时间会为你沉淀最真的朋友，是不是？好的，宝宝们，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可以让你放下防备去说话的人，宝宝，你可以跟我说，宝宝。真的，嘻嘻哈宝贝们，我们的嘻嘻宝贝就是我们的女粉女听友，哈哈宝贝就是我们的男粉男听友，我愿意成为你那个树洞，我愿意去倾听你的声音，因为这样的工作我做了十几年，我做了很多年这样的事情，我愿意。所以宝宝们真的要学会去倾吐，当然了，就是说也要学会去保护自己，但是呢千万不要太去压抑自己，在学会保护自己的同时，要学会什么，释放自己，对，这样呢你才会更轻松一点。所以人生有一大幸事是什么，就是有那么一两个可以让你放下戒备之心，能够去坦诚相待，可以去聊聊自己的心事，你在他面前可以完全的释放自己，不论是大笑不论是哭泣，这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宝贝们认同吗？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半年广告之后再聊。
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很感谢我们所有的老粉啊，持续收听节目啊，那在这个时间段一定会出现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就是爱情麻辣烫。那也欢迎我们的新粉朋友啊，如果说你今天一不小心调到这个频率了，正在车上啊，不管说是在路途当中，还是说正好停下车来要调调频率啊，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样的声音能够打动你啊，太幸运了，是我。所以你知道吗，真的我觉得有一句话我是特别特别的喜欢，就是你要像一份礼物一样的出现在别人的生命当中。对，我一直都是被我的朋友说是开心果，对，就是好像我天生就是自带这种乐呵的，这种能够让别人给别人带来快乐的这样的这个基因啊。所以呢当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非常开心的，对，能够让别人带来快乐，这样的人是非常强大的。宝宝们，你们一定要去靠近这种乐观的人。当然了，我曾经觉得我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那我把悲观放在前面呢，是因为悲观乐观我都有，但是我把乐观放在了后面是什么？乐观，我的乐观的因素比悲观更大。宝宝们，真的，人活的就是心态，大家认同吗？如果你的心态崩塌了，那你做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宝宝们。所以知道吧，不要让别人有机会玩你的心态， 宝宝，你可以玩别人的心态，如果有人要伤害到你，你可以玩他的心态，但是你不要给别人机会玩你的心态。好的，亲爱的西亚宝贝们，再次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的方式啊，除了车载的音频啊，还有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当然了也可以去在 YouTube 上面来搜我们的官方的频道啊，那就是也是搜啊 Chinese Radio Seattle， 可以看到视频版的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啊。那目前我们的节目还没有可视版，没有可视版，宝宝们，我希望，我一直很希望我去做可视版的，对，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更生动的这样的一档节目，可以看到很生动的一个我在和大家如何去表达自己的心声，然后如何再去为大家操心费心费力的，希望说我能收听有缘听到我节目的甚至很认同我很多东西的我们同频的嘻嘻哈宝贝们，真的我希望能够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我是一份礼物一样的出现，我能够给你们带来好运，好不好？在过去的这么多年呢，我做节目的那么长的时间里面，真的我很开心，我收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个正面的反馈。我有我的粉丝宝宝会跟我讲，哦，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了什么样的话，然后温暖到他了，或者说让他有感触了，或者说甚至是改变了他人生当中的某一个阶段的决定啊，然后之后的结果呢都是好的。所以宝宝们真的这个又讲到了我曾经的一个人生的感触啊，感受是什么，就是我很羡慕现在的这个时代有很多人他们能够找到人生导师啊，当然了也包括什么，就是说能够帮助你去做职场规划的，对不对？因为人生导师他囊括的很东西呢是非常多的。那我现在已经可以真的是到了一个可以做别人人生导师的这么一个年龄阶段了，那做人生导师不是那么容易的哈，也不是说是只是用年龄来界定的，更多的是什么，这个人一定是要三观正的那当然了我也有一些宝宝们突然间在自媒体上发现我，比如说在这个小红书上有找到我的，会在某一场直播当中听到我的话语。我现在目前没有去开这个自媒体的直播，对，但是呢我在别人的直播间别人发现我了，这样的一个宝藏锦鲤姐姐，对，然后他就会说啊，我觉得你很勇敢，你问的问题非常的犀利，非常的直接，我觉得你是有脑子的女人。对，那我也很感谢别人的认可，那希望说以后有更多的发声的机会，然后呢我想有机会去链接更多的人吧，同频人来聊一聊我们的人生，好不好？我们互为导师，对不对？真的是我的节目也做了这么多年了，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也被评为了资深的主持人，一直在坚持啊，在坚持这个一个公益性质的这样的主播的岗位上哈，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我也非常的开心，真的是把西雅图中文电台当成自己的一个家，一个娘家啊。那好的，亲爱的宝贝们，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心声想要和我来分享的话，可以找我啊，我的小红书号叫做百岁少女在硅谷，百岁少女在硅谷，一百岁，百岁少女在硅谷。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我们的节目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啊，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依然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近期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让我内心有触动的一些话语啊，我念给大家听，看看呢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共鸣啊。那接下来我们来放松一下吧，听一首叫做《真爱的力量》，真爱的力量，它呢是用蒙语来唱的啊，蒙语的歌曲。我爱你，然后呢相隔千里，心却咫尺之遥。好，我把这个声音放大一点，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完整版，我看一下是这个是完整版吗，我不太确定哈，但近期呢是非常非常流行的。好，我们来听一下。

0: 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音频呢，这首歌曲是蒙语歌曲啊，叫做《真爱的力量》。大家如果觉得好听的话，可以去搜一下哈。主要是听它那个曲子，对不对？没听懂蒙语啊，这个蒙语这个词儿，对对对，这个歌词不是听得特别懂啊，但是呢，就觉得太美了，是吧？听这个音就觉得特别美。好的，接下来呢，来听一段音频啊，就是关于什么呢？男人、女人的，对对对，现在男人、女人都在研究啊，如何是吧，拿捏对方。那听听这段音频啊，你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感受哈？
1: 当你越是克制这个行为，对方就会越爱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不怎么喜欢一个人，表现得放松无意图的时候，对方反而对你很好，很主动。而当你认真恋爱，对对方很好很主动的时候，对方反而开始表现得很冷淡，导致这种不同境遇的核心要点就是需求感。当你很喜欢一个人，时时刻刻想找他聊天，渴求他能立即回复你，甚至忍不住的夸赞讨好他，发一些长篇大论的小作文，想要获得他的好感和证明自己的真心时，这个就是需求感，一种渴求的感觉。当你的需求感大于对方的时候，你在对方眼中就会变得不值钱，而你的需求感小于对方的时候，他才会忍不住主动找你，甚至讨好你。比如举个例子，我有个表弟拉着我去看车，指着一辆车说，这个车我太喜欢了，今天能不能立即提车。销售人员一听需求感这么强，立即就开始上套路，什么现车没有优惠，插队提车的价钱什么的。这个需求感一暴露，你就会立即失去了议价权，被人家给拿捏了。同理，一旦你在感情中表现出强需求感，那对方就会变得自我和傲慢，对你冷淡，不在乎你的感受，你的展示成了作秀，你的真诚讨好也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或是别有目的的。即使你的魅力和价值比他强很多，也会给他一种错觉，就是你这个人没什么异性喜欢，是为其他人挑剩下了，你是离不开他的，他比你优秀很多，有很多的选择，跟你在一起就是你赚大了。这时候你整个人就会变得廉价不值钱了。需求感的最高表现就是无条件的对他好，过度在意对方的感受，什么是多听对方的，让对方来决定，自己完全被动，这等于把关系的主导权完全交给了对方，自己完全放弃掉平等相处的筹码。但需求感呢，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指标，有吸引自然就会有需求，没有需求何谈动力。那两个人关系越来越近，需求感呢必然是越来越高的。所以说并不是让你完全没有需求，而是要克制在小于或等于对方的需求之下。但是这种渴求是很难被完全隐藏的，越是高段位的人就越是擅长从细节中察觉到意图，比如聊天的频率、回复的速度、迫不及待的见面、毫无缘由的讨好和低头认错、聊天时的没话找话，这些你平时注意不到的行为，无意间就会暴露出你的需求。那该怎么有效地克制需求感呢？牧原教你两个方法。第一，忽略对方的外貌或语言，不管这个人有多漂亮、多好看、情商多高、多会说话、多有价值，这都和你没关系。关只要你保持这个心态，并且把这个心态转化为对待对方的态度，你这个需求感就消失了。当你保持这个无所谓但是又好的态度，对方就失去了拿捏你的可能，这个就做叫无欲则刚。第二是使用提供价值的思维方式，跟对方相处的时候，心态上必须是我在提供价值，对方会因为我的付出而开心，我在分享展示自己的能量和良好的生活状态，并且没有任何的要求，不再有任何的企图。当你的心态和思维转变，整个人的行为线索也会跟着改变，即使是高段位的选手也能感觉到你在提供价值而不是展示需求。你能展示出足够多的价值，对方就会被你吸引，越来越爱你。
0: 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我们刚才听了一段哈，这个关于说是怎么样能够越克制住你去表达对对方那种需求感，对吧？然后呢，你只要克制住了，就会让对方呢越来越爱你。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得清楚哈？这样，西雅宝贝们，我给大家念一遍，好吧？念一遍，对。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什么样的经历呢？就是当你不怎么喜欢一个人，表现得放松无意图的时候，对方反而对你很好，很主动；而当你认真恋爱的时候，对对方很好，很主动的时候，对方反而开始表现得很冷淡。啊，那这个核心要点什么？就是需求感。当你很喜欢一个人，时时刻刻想找他聊天，渴求他立即回复你，甚至忍不住的夸赞你，发一些长篇大论的小作文，想要获得他的好感和证明自己的真心时，这就是需求感，一种渴求的感觉。当你的需求感大于对方的时候，你在对方眼中就会变得不值钱，而你的需求感小于对方的时候，他才会忍不住主动找你，甚至讨好你。比如举个例子，我有个表弟拉着我去看车，指着一辆车说，这个车我太喜欢了啊，今天能不能立即提车？销售人员一听需求感这么强啊，立即开始上套路，什么现车没有优惠啊，提前插队买车是价钱什么，这个需求感一暴露啊，你就失去了议价权，被人家拿捏了。同理，一旦你在感情中表现出强需求感，那对方就会变得自我和傲慢，对你冷淡，再不在乎你的感受，你的展示成了作秀啊，你的真诚讨好也会被认为理所当然，或许呢是别有目的，即使你的魅力和价值比他强很多，也会给他一种错觉，就是你这个人没什么异性喜欢啊，甚至可能是被其他人挑剩下的，你是离不开他的，他比你优秀很多啊，有很多的选择，跟你在一起呢就是你赚大了，这个时候你整个人就会变得廉价不值钱了。需求感的最高表现就是无条件的对他好，过度在意对方的感受，什么事都听对方的，让对方来决定，自己完全被动，这等于把关系的主导权完全交给了对方，自己完全放弃掉平等相处的筹码。但需求感呢，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指标，有吸引自然就会有需求，没有需求何谈动力，那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近，需求感呢必然是越来越高。所以并不是说让你完全没有需求感，而是要克制在小于或等于对方的需求之下啊，但这种渴求呢是很难被完全隐藏的，越是高段位的人就越是擅长从细节中察觉到意图，比如聊天的频率、回复的速度、迫不及待的见面、毫无缘由的讨好和低头认错啊，聊天时没话找话，这时你这些你平时都注意不到的行为呢，无意间就暴露出你的需求了。那么该怎样有效的克制需求感呢？啊，两个方法。第一，什么？忽略对方的外貌语言，不论这个人有多漂亮、多好、多高情商啊、多好看啊、多会说话、多有价值啊，这都和你没关系。只要你保持这个心态啊，并且把这个心态呢转化成为对待对方的态度，这个需求感就消失了。当你保持这个无所谓但是又好的态度的，对方就失去了拿捏你的可能，这个就叫做无欲则刚。第二呢，使用提供价值的思维方式，跟对方相处的时候心态上必须是我在提供价值，对方因为我的付出而开心，我在分享展示自己的能量和良好的生活状态，并且没有任何要求，不再有任何的企图。当你的心态和思维转变，整个人的行为线索也会跟着改变，即使是高段位的选手也能够感受到你在提供价值而不是展示需求，你能展示出足够多的价值，对方就会被吸引，会越来越爱你。好的，西雅宝贝们，哦，这段话呢我是非常的认同的哈。在这个实操当中呢也是有相当，就是我也是这么做的。对，就是你要感受到说这个人，就是你，就是我觉得女生真是特别感性，对吧？非常的感性，就是你在刚开始是吧，都是始于颜值忠于人品，对不对？你刚开始会先注意一个人的这个颜值，然后被他的外貌所吸引啊，这个时候呢，这男人女人都好色嘛，对吧？谁不喜欢看好看的东西，对吧？美好的东西啊，那个好，我们定点广告就要到了哈。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好的，西雅宝贝们，在广告之后呢，希望你们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好吗？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今天的话题就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哎，我最近看到的、听到的一些话语啊，想和大家一起来找一找共鸣。好，我们广告之后再聊了。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好的，感谢大家继续的支持来持续收听，欢迎我的老粉宝宝们，嘻嘻哈宝贝们，也欢迎我的新粉朋友，也跟我们的新粉朋友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啊，这个时间段啊，这个时间段可能有一些宝宝们在车上对吧，去吃饭的路上，也可能是吃完饭了啊，这个周末很开心啊，回到家路上，当然了有可能你在这个旅途当中对不对，去哪里旅行了呢，到了这个西雅图了哦，收听到了爱情麻辣烫，哇哦 ,I'm so lucky, 我很幸运我的声音出现在你的耳朵里了。好，那当然了有可能说你在听节目的时候心情并不是特别好，很希望宣泄一下，或者说想要去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啊，那真的是太好了，听到我的节目了，希望我的节目给你带来一份快乐，一份温暖，更多的是收获，希望呢我们都能够见证彼此的成长，好，不管说是这个心灵方面的成长也好，还是说在情感方面的这个情商的提升方面也好，我们一起共同进步。OK, 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来说说我们的再说一下我们的节目的收听的方式。除了车载的收音机，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可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也可以看到可视版的节目啊，那就是在油管上搜西雅图中文电台。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一段这个音频啊，就是说如何就是要去控制住你的这个需求感，就是在和另外一半相就是怎么讲，就是说尤其是在刚开始暧昧的时候，在你们的情感初期阶段对吧，一定要把控好那个节奏，就是说不要太去急于的去释放你的这种需求感给对方。我觉得这个尤其是对女性来讲，真的西西宝贝们啊，我们的女粉女听友是西西宝贝啊，男听友是哈哈宝贝，尤其是我们的西西宝贝们，就你们一定要特别的去把握好这个度，把握好这个尺度，就是不要一开始就让对方拿捏你了，你不要去过度的去释放你的需求感，让对方觉得说好像你很闲啊，你这个没别的事做啊，你已经一心的扑到他身上了啊，那这样呢就会很容易让男方呢觉得你很好拿捏，他这个时候就放松警惕了，他可能就并没有觉得说哎拿下你好像征服你就是应该觉得哎很容易的事情对吧，一旦你觉得让对方觉得好得好拿捏得住好 hold 得住你，这个时候你就失去了你的一个掌控感，明白吗？尤其是对一些不好的人靠近你，有可能他是一个 PUA 的高手，你就给对方 PUA 你拿捏你的机会，所以宝宝们一定要让自己忙起来，知道吧，就说你在对方的这个面前呢，即使是你内心是多么的喜欢他，你也一定要去把控好这个释放多少的这种需求感，对，一定是什么呢，就是说 慢慢来，就是你如果对方不愿意去花时间精力去了解你，你可以马上 pass 掉这个人了，明白吗？就是这些年真的让人家觉得是那种流行那种快餐式的恋爱，但是结果是什么样的，对不对？都不会有好的结局。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越来越多女人看清了男人，男人他想跟你暴露的就是那种性的需求，可能只是为了那个性需求把跟你拉近那种关系包装成了谈情说爱，知道吧？因为要给女人提供这个梦幻般的那种童话般的那种情感让你呢就是深陷这个甜蜜的一个陷阱。当你跌入这个深渊的时候，现在很容易跌入，快速的就跳了，就跳下去了，对不对？因为什么？你没有那种去看透对方的能力，知道吗？很多人就是为什么这么容易的就说去失去了对这个情感的一个把控感，我觉得是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你要去控制你释放对男性的这种需求感。第二个是什么？你识别对方的能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再提醒一下，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点，就是说你一定要让对方知道你不可，就是说不容易得，知道吗？只有难追难得到的，对方才觉得珍贵，才觉得珍惜，知道吗，宝宝们？你千万不要让对方去拿捏了你们之间的那个时间，不要由他来把控那个时间。因为很多男人他会先去对你释放对你的喜欢，但是可能更多的都是什么嘴上说的甜言蜜语只会打嘴炮，行动上没有爱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女生真的很容易就觉得说，哎，我是被喜欢的，我被欣赏，我是被需要的甚至是有的人就是母性泛滥了，就是我曾经就犯过这样的错误，就是我是一个母性很强的人对方就会示弱。男方有一些男人他就是会示弱，知道吗？在你面前表现好像特别需要你把你当成一个大女主，然后呢需要你去保护他，他就是表现出去就是向上看你的那么一个状态就各种的夸你，然后呢你也很愿意就是说在母性的方面去表现出对对方好，比如说哎呀很操心他的这个工作呀，操心生活呀，他的饮食起居呀吃的好不好呀，然后给他买东西啊，买礼物买衣服呀就是非常的细致。我不是说我们这种母性不好，我不是说这点不好，而是说你要懂得去把控，去释放对对方的好的那个节奏，明白吗？然后呢就是说这种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你在男人面前你千万不要让他觉得你真的很闲，你知道吧？现在男人是非常现实的，其实男人一直都很现实，只是我们曾经很多女性没有醒悟到这一点，没有领悟到这一点现在更多的女人清醒了，知道男人是很现实，比女人还要现实，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让对方觉得说你非常的闲，你时不时的都要给他发消息，明白吗？他会怎么想？他会在想，哦，你好像离不开我了，我好拿捏你了，你怎么那么闲呢？你没有别的事情干了吗？还有就是刚才这个音频当中提到的，他会觉得说你可得性很强，而且呢你好像没有别的选择了你是可能是被挑剩下的。人往往是这样，知道吧？有这样的一种人，他并不会因为你对他示好，你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给了他，对他爱他，然后呢他会去珍惜，不会的。他反而觉得说，哦，是我自己有魅力，是不是我自己很好，所以你来倒贴我，你来舔我，明白吗？所以说你的好要去给什么？给那种在精神境界上能够跟你同频的人，能够懂你理解你的人，他知道你给他提供的价值，这点非常的重要。好，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接下来我们来放松一下，再听一段这个音乐好吗？之后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 好的，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啊，今年呢流量破亿的歌曲榜啊，我们来听听看。

0: 若是月亮还没来，路灯也可以照窗台。所以呢，真的要活在当下啊！真的，宝贝们一定要爱自己，要在乎内观自己内心的感受。宝宝们，你爱自己的时候，才能教会别人如何来爱你。亲爱的西雅宝贝们，真的感谢收听这期的节目。那我们节目就在音乐当中来暂告一个段落了。记得在下周天的同一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会在这个时间段出现在音频当中，出现在空中，让我们一起谈谈情，说说爱。我是值得你们信赖的麻辣魔力主播。Estella Honey，好，那如果说想要跟我更多的联络，那就每周都来收听节目吧。嗯，晚安。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3: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飘雪玲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usiland 的流星史夜曲。

0: 加张波。
1: 欢迎收听 Michelin 的流星小夜曲节目，刚刚听过呢就是葛兰的说不出的快活啦。不过呢我想最近呢大家如果听到葛兰的消息的话呢就一点都不快活啦。因为呢葛兰女士呢在2026年呢8月3号的下午呢安详离世的，享年是93岁。咁她的死讯呢是由文化人呢邓小雨呢在社交平台那里公开的。咁邓小雨呢其实就是当年的电懋的童星，所以呢就她跟葛兰呢识了几十年，是非常非常之友好的朋友啊。刚刚介绍过一首歌叫做说不出的快活，作曲的是日本的作曲家服部良一，特登为葛兰所作的，作词的是李俊清，是他1960年主演的电影《夜玫瑰之恋》里头的插曲。今晚的节目我们尝试用一个简短一点的去回顾下这位一代影星一代歌星葛兰女士的一生。而家先送上去冠录嘅第一首歌曲。

啱啱听过呢首歌咧，系嚟自1954年嘅录音啦。嗰首歌叫做《可爱的热带风光》啊。咁咧系属于一套电影叫做《惊天动地》嘅，由钟情啦、郭兰啦、黄河啦、黄元龙啦一齐合演嘅。咁咧就以一个1952年咧菲律宾华侨咧洪祖军劫机案咧为蓝本啦，就成为咗呢一套嘅电影。不过咧呢部电影好奇怪啊，去到1959年咧先至上演。不如同大家介绍下郭兰啦。郭兰系1933年出生嘅，咁咧喺网上咧就写佢6月13号出世啦。但系咧，其实佢同我澄清过咧，6月13号咧系农历嚟嘅，咁所以咧佢真正嘅生日咧应该系7月30号嘅。咁佢原名叫张玉芳啦，浙江海宁人，生于上海嘅。佢个艺名咧就系从佢嘅英文名 Grace 嘅译音咧而嚟嘅。因为咧从细咧就中意音乐啦，所以佢妈妈咧就聘请老师啦喺屋企咧。教佢啊钢琴啦，同埋跳舞嘅。咁然后之后咧，又喺中学嘅时期咧学习声乐嘅。故此喺往后嘅影坛发展咧，佢系当时咧极少数啊有演技又能歌善舞嘅影星啊。我记得佢曾经讲过咧，就系、是、当佢喺上海居住嘅时候咧，佢嘅屋企对面咧就系、是、金桑子周旋嘅住所啊，所以咧佢经常都会见到周旋嘅。

我想呢好多人呢听呢啲嘅国语时代曲呢一諗起呢就应该会系觉得葛兰呢系属于八代嘅。但其实呢佢签约八代之前呢都有好几间公司呢录过好几首歌嘅。例如海外的热带风光呢系嚟自大长城啦。啱啱听过一首呢非常之轻松嘅歌曲叫做花生米嘅呢系嚟自一间叫新月唱片嘅。咁呢首歌呢系原本系南美一首非常之热门嘅歌曲啊叫做 Peter Wander 嘅。而家呢翻译咗成为呢个中文版呢就叫做花生米。在1950年呢葛兰呢随家人呢移居香港啦继续就学嘅。咁适逢呢1952年呢泰山影业公司呢就聘考新人啦。葛兰呢就以呢个最高分数呢得到取录嘅。毕业之后呢演出咗首部作品叫做暖春曲。虽然呢只係属于配角啦但係呢喺第二部嘅电影在春花里头呢佢就已经係担演主角啦。其后的七姊妹呢更令到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咁葛兰呢深得这个导演卜万仓赏识啦除了拍片之外呢还推介这个名师啦叫他学习这个昆曲。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98-206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在50年代呢有一个这样的现代夫妻的恋爱观呢都挺得意啊，因为呢都挺贪慕虚荣的。刚刚国兰唱的一首歌呢就叫做现代夫妻啊，是纯粹一首时代曲，而不是任何一些的跟电影有关系的歌曲啊。咁啊，再继续讲国兰啦。喺呢个时期咧，佢亦都参演咗好多嘅电影嘅，包括咗同李丽华合演嘅《雪里红》啦，《后巷》啦，都系获得非常好评嘅，而且咧个演技咧都备受肯定。喺1955年咧，国兰咧随呢个香港影艺人咧去台湾劳军啊，咁喺晚会当中咧表现咗 Mambo 呢一种嘅舞蹈啦。咁又技惊四座，之后咧就获得国际电影公司，即系之后嘅电懋啦，获邀嚟到拍片嘅。咁演出嘅电影包括咗有《万波女郎》啦，《青春儿女》啦，《空中小姐》啦，《香居美人》、《六月新娘》、《野玫瑰之恋》等等嘅。咁而当中咧，佢同呢个导演奕文咧合作系最多嘅，其次咧就系黄天林啦。喺1956年咧，国兰咧就签约嘉文八代。咁如果而家大家咧去网上 search 下咧，都睇到嘅就系佢有一张签约嘅相啦，就有包括

当时候嘅八代嘅主理人啦，汪淑慧啦，同埋作曲家姚敏啦，仲有几位嘅影星啊，林黛啦、林翠啦，同埋佢一齐签约嘅。咁又听下佢签约八代嘅第一首歌曲啊。

听惯一啲嘅国语时代曲咧，都会知道噶啦。呢一种嘅中版嘅轻松节奏咧，系非常之摇派啊！摇派嘅意思就系摇滚作曲啦，作词嘅系李俊清，嚟自咧一部1956年嘅电影叫做《酒色财气》嘅歌曲啊，叫做《追求》，同佢合唱嗰位咧叫做杨光啊。欢迎嚟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News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Newsland 的流星小夜曲。

0: 什么不？为什么不肯说？
1: 近代啲嘅人咧就会知道系叶德娴嘅《我要》啦，但系咧就有啲人咧更加资深咧就知道呢首歌咧系原本叫做《I Want You to Be My Baby》，系首英文歌嚟嘅。不过咧，国兰咧系第一位咧就系主唱呢个中文版嘅歌星啊，女星。咁而呢首歌好得意嘅，佢唔单止系有中文版，而且中间咧仲有大段嘅英文嘅。咁你听佢唱嗰段嘅英文咧系非常之畅顺嘅，而且咧仲有一个摁下摁下嘅节奏嘅，真系非常之犀利。咁我曾经咧试过有一个美国老板啦，我俾佢听啦，佢都话：哇，佢呢个人唱嗰个英文真系好厉害啊！冇错啦，佢就系国兰啊！1957年嘅录音咧叫做《我要你的爱》。咁就国兰咧唔单止唱呢首歌劲嘅，佢喺1959年咧参加咗美国一个电视台嘅节目录影啊！我哋听下其中嘅一首歌。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大家冇听错啊，郭兰咧接受 NBC 电视台咧嘅 Dinosaur Show 咧嘅节目咧，担任呢个表演嘉宾啊，咁啊喺里头咧佢唱咗两首歌嘅，一首歌咧就系真系叫国语歌，系叫做《秋之歌》啦。原本咧系1940年咧姚莉嘅《秋的怀念》啊。咁喺50年代尾咧嗰阵时咧，有部电影叫做《龙翔凤舞》啊，将呢首歌咧改编咗个新版，就叫做《秋之歌》。咁而郭兰咧就唱咗呢个新嘅版本啦。咁啊，话说咧，郭兰咧当时候咧录影呢个节目咧，虽然佢嘅出现咧，而家睇翻啊，即系得10几分钟，但系当时佢系逗留咗成个月嘅。咁可能因为就系第一就系外国人啦，制作严谨啦，要编曲啦，要录音啦，然后咧就嗰个 show 好似系 live 嘅，然后咧呢个节目咧再分呢个美国东西岸嘅时间嚟到播映嘅。咁啊喺呢个节目里头咧，除咗唱咗呢首国语歌咧，其实郭兰咧都唱咗英文歌嘅。佢同呢个 Dinosaur Show 嘅主人翁啦 ，Dinosaur 啦，同埋一位日本嘅，我唔知系歌手定一话系女星咧，叫做朝幽雪露。咁啊，加埋郭兰咧，三个人一齐合唱咗呢首《国王与我》嘅插曲。

话说呢一集嘅电视节目呢同 Michelin 都有关系嘅。咁当年呢我喺一个可能係 fans 嘅网站里面睇到呢，就係、是、话原来呢一个 NBC 节目啊，就係可以买到呢个 VHS 嘅录影带。咁呢个大约都成20年前㗎啦。咁我当然咪係好开心去试下订囉。点知真係俾我订到返嚟。咁后咪呢就同一个朋友呢就係、是、去开心 share 啦。咁佢就話不如你俾我呢拎去呢去做 VCD， 我好啊你拎去啦咁樣。咁拎去做 VCD 之後呢，點知呢個朋友呢就周圍呢去送俾人哋呀。咁呢送俾人之後呢就一路就傳開去啦。咁於是呢就好多人呢就將佢擺咗上去網呀，擺上 YouTube。咁所以呢就如果大家而家喺 YouTube 呢去搵到呢兩段啊嘅錄影嘅話呢，其實原本個 source 呢都係嚟自我嘅。啱啱聽過呢就係呢首歌啊，叫做 Getting to Know You 啦。咁再講返過蘭啦，咁就過蘭呢咪因為去美国劳军咧，去跳呢个 Mambo 啊，咁引致呢个国泰电贸咧嚟到上色嘅。咁不如又睇下佢呢一部电影啦。当时佢提议嘅，因为话呢个 Mambo 咧有个热潮，不如就拍一部同 Mambo 舞蹈有关系嘅电影啦。所以叫做《曼波女郎》。喺电影里头有呢首《我爱恰恰》。

这首歌呢由姚敏作曲啦，导演易文呢作词啊，成为咗呢首叫做我爱 Chacha 嘅。咁我记得当时呢就听讲啊，以前呢啲电影呢喺深宵嘅 TVB 呢係可以睇到嘅。咁但我就冇睇过。咁呢就去到2000年度呢就开始有电影资料馆呢就有播呢啲电影。当时呢啲嘅国人嘅戏呢係一票难求嘅。一卖出嚟嘅话呢就即刻大家买晒啲票啦，冇乜机会睇到。咁我记得当时候呢我係买到一两套嘅飞嘅。点知道呢，因为当时候呢就公司呢 launch 一个 system, 做到好嘢好嘢。咁就唉眼白白呢睇住嗰套戏有咗戏飞但係冇得睇。好彩呢后咪呢就出咗 DVD。咁更加好彩嘅后咪係我识到葛兰女士啦。咁今晚呢讲到呢葛兰呢就係呢位呢係令到我非常之佩服嘅歌影相妻嘅女星。点解呀，讲咗啦，佢又拍呢个奇纳基堡嘅荷里活电影啦，佢又去呢个美国 NBC 电视台做呢个电视节目啦，EMI 呢都曾经呢用 Capital 呢个 label 呢帮佢呢出咗一张嘅精选碟喺美国推出嘅。隻碟呢叫做 Hong Kong Grace Jiang, The Nightingale of the Orange Singing Popular Songs in Chinese 嘅。咁早几年呢我喺环球嗰时候呢亦都帮佢复刻咗呢一张嘅 CD 啊。咁里头呢所有嘅歌曲呢都系国语歌曲嚟嘅。咁你话系咪好威水呢，咁唔单止系咁样喎，葛兰呢曾经唱过泰文歌嘅。想唔想听一下。

0: 在战后的香港呢，因为文化交流的问题呢，很多东西你估都估不到的。在五十年代中呢，在一片中泰文化交流的口号之下呢，葛兰呢就获邀在大约在55年至56年之间呢，拍了两套呢中泰合作的电影，是由当时呢泰国啊名导演呢来到执导的，包括了一套叫玉凤，一套叫金龙，咁两片的男主角呢都是当时非常之著名的泰国影星来的。咁葛兰点解会拍到呢啲片呢？其实因为呢啲片呢都是默片来的，就唔需要讲对白嘅。咁当时呢喺电影放映嘅时候呢，就有啲音乐呢就伴奏住啦，亦都有人去讲解劇情啦，然后到时候呢就可能要播啲嘅歌啦，播啲嘅音乐啦咁样嘅。咁而葛兰呢就为咗呢两部电影呢录咗三首嘅泰文歌啊。而啱啱听过呢首呢，就叫做意思呢叫做 Can't be without you 嘅意思嘅。咁係由泰国人呢帮佢所写嘅。不过呢唔知点解呢，后咪呢当佢拍呢、这个空中小姐嗰时候呢，里头有一首叫妙语众生啦。唱片公司呢就将呢首歌呢就改变咗，变成姚敏作曲啊。咁就其实呢首原本系一首泰文歌嚟嘅，咁当然啦，啱啱听过呢首咧，系我将两个版本 combine 埋一齐咧，后边嗰首可能大家会熟悉啲嘅，因为咧蔡琴咧都有翻唱过嘅，叫做《妙语钟声》。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3: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2: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3: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2: 哦，真是太简单。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飘雪玲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usiland 的流星小夜曲。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AM 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也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声声有情
3: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4: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4: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阿飞，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嘅《跟我学粤语》。最近呢几期。 我都同大家讲喺粤语入边一啲口语嘅特别用词。最近这几期，我跟大家讲了在粤语口语里面的一些特别的用词。有朋友问。 你讲的咪就系粤语嘅俚语咯？你讲的不就是粤语的俚语了吗？其实粤语的俚语唔系咁噶，其实粤语的俚语不是这样的。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搞搞震冇帮衬，还有一个唔使问阿贵。再来一个冇雷公咁远。那这些分别是什么意思呢？本来今天的主题不是讲俚语，既然刚才提到了。 咱们就点到为止，说一下。第一句，搞搞震冇帮衬，其实就是说光给别人添乱，没有帮得上什么忙。搞搞震冇帮衬。下面一个唔使问阿贵，意思是不用问。 就知道了。刚才还有一个叫做“冇雷公咁远”，意思是很远很远的地方。闲话休提，继续回归我们今晚的内容。今天晚上我会跟大家讲一个我们口语当中。 经常会听到的一个字，发音是“闷”，它有两个声调，一个是“闷”，一个是“门”。那么这个文字它的写法是怎么样呢？是左右结构，左边。 是提手旁，右边是一个文学的文字。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字好像没怎么见过，真有这么一个字吗？我查过了，确实 有这么一个字，如果你打字的话，那是乌恩第三声稳，乌恩稳。因为今天有点感冒，所以我的第三声呢发得不太顺啊，大家可能要将就一下。这个稳，它的在文字里面的意思就是擦、抹去、清洁这些意思。在粤语里面，它是有多重意思的。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表示时间，在粤语里面表示时间比较紧张不足的时候，我们会用这个慢。

举例，时间紧，时间好慢，就是时间很紧。再举一个例子，一日就要搬晒啲杂物，时间问水啲啵。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天就要搬完这些杂物，时间不太够。刚才你听到的是问水，对了，问水，水就是水，问水也就是不足、紧张、不够的意思，通常都是说时间上的。另外一个意思，我们说的是地方，地方不太够，我们也可以用闷来表示。譬如，咁多家私要摆埋入间房，我睇比较闷水啵。这么多家私都要放进这个房间里，我看有点悬。再举一个例子，剩翻咁少布，要裁一件衫，好闷啵。剩下这么少的布料，要裁一件衣服，有点不够。刚才我跟大家解释了闷在时间和地方上面的一些用法，它的第三个意思是一个动词，刚才提到过了，跟普通话的意思一样，就是擦、抹掉或者是清洁的意思。但是在粤语里面，这个闷在动词的时候声调不一样，是有点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粤语是台台，擦干净。如果这个擦可以发成门，就是门干净。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门在我的认知里面，我们从小门这个发音只是在描述特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上完厕所之后用卫生纸擦屁股的动作。其他的擦、清洁、抹，我们都不用门。大家记住了，有时候在一些比较正规的场合，我们不好意思把擦屁股这个词说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会省略后面那几个字，就单说一个门，那么大家都会意会指的是什么事情。所以各位朋友，在你们用门作为动词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大人看到小孩从厕所出来，会跟他们叮嘱一下，你门干净没呀？你稳干净没？意思就是你有没有擦干净屁股，但是特指的屁股这两个字就不需要加以说明，因为它用的是门。不知道我举了这么些例子，大家有没有收到我的意思？那么在这里我们顺便再说一下，粤语里面擦、清洁或者是抹去、抹掉，我们通常怎么说呢？我们通常用抹，就是抹，粤语发音是抹，是一个短音，结束的时候我们通过口腔，可以用舌头，可以用我们的上下颚来到控制气息，不要随意的外泄，截住气流。再来一次，妈，正常的语速，妈妈妈干净，妈干净。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下周同样时间西雅图跟我学粤语见，各位晚安。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

0: 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吃得健康，健康是最重要，适饮适食，你人生更精彩。
3: 开不开心都要玩，增添正能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4: 欢迎收听粤语频道吃喝玩乐西雅图。
5: Hey, Patty 你好，吃喝玩乐西雅图。
6: Hi Evelyn, Hi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 Patty。 是
5: 是啊，今日咧好想唱支歌喎，或者我同阿 Patty 都知道系讲乜嘢噶啦，不过我哋就想唱支歌先吓。
6: 好，
5: 好嘛？
6: 好啊，
5: 一二三，
6: 问世上人。

0: 哎，咁就亲情嚟啦。
1: 系啊，呢一首歌咧系无线电视咧喺好多年前嘅一个主题曲嚟嘅，嗰个剧就叫做《亲情》，系罗文主唱嘅，系。
0: 咁我哋嘅节目咧叫做《吃喝玩乐西雅图》喎。咁你估即系亲情里边咧，你同你屋企人咧，多数会做乜嘢咧吓？梗系吃先啦吓。吃喝先啦，一长
1: 啊！
0: 大嗰阵时讲话屋企人啊，贴下题先啊，
1: 哦，同屋企人做乜
0: 玩
1: 嘢
0: 乐
1: 啊？
0: 就系
1: 我
0: 玩乐就同朋友噶，嗬，我哋话咧朋友得拣嘅吓，屋企人冇得拣嘅咁样样，系啦。
1: 谂咁讲啦。如果你话讲个亲情嘅话，你系做咩先呢？如果你话讲吃咧，我都谂到一样嘢嘅。嗱，因为我有
0: 系嘛
1: baby 噶嘛，我有 baby 噶嘛，
0: 系。
1: 咁生咗 baby 出嚟第一件事系咩咧？咁啊，真系喂奶，即系生
0: 吃
1: 个
0: 过
1: baby 出嚟
0: 河，
1: 第一件事咧。如果喺我妈，即系我系妈咪啊嘛，我有个 baby 嘅话咧，抱
0: 嗯
1: 住之后第一
0: 嗯
1: 件事咁就系啦，抱住佢咁啊，跟住就喂奶啦，都系食嘅，系咯吓，如果你话讲吃喝玩乐系呢四个字间啊吓，系咯，系。
0: 我哋咧讲啲好嘅，讲啲唔好嘅，好唔好啊？首先讲
1: 你讲
0: 你
1: 亲
0: 话啦，
1: 情啊，
0: 你哋想听坏先啦，因为想听好先啦，咁话我哋讲咗好先啦。
1: 我通常我仲话想讲坏先，
0: 系咩？
1: 好紧要。好多人都问你中意先苦后甜定系先甜后苦咧？我如果俾我问咧，我中意先
0: 系
1: 先苦后甜嘅，即系如果系咁讲啦，
0: 啊
1: 吓，好啊，你话讲
0: 啊啊，
1: 好先都好啊，你咪讲好咯，
0: 系啊，
1: 吓，
0: 整
1: 你
0: 好
1: 生，
0: 先啦。咁都可以话唔好嘅，因为细路仔嗰阵时咧，你就有两个 B B 啦，系咪？咁佢哋两个有冇争吃啊？
1: 我两个小朋
0: 争食
1: 友
0: 嘢
1: 冇
0: 啊？
1: 争嘅，冇争嘅。我两个小朋友讲翻起都好感恩啦，佢哋两感情好好嘅，冇细个从来冇打交嘅，即系话抢嘢玩啊嗰啲冇嘅，冇嘅系吓，因为
0: 会唔
1: 佢
0: 会
1: 哋
0: 系因为系一仔一女咧？会唔会因为譬如两个女又唔同，
1: 我谂都
0: 两
1: 唔
0: 个
1: 系
0: 仔
1: 嘅，
0: 又或
1: 我。
0: 者唔同
1: 一啲啲人咧，有啲仔女都会打交，有啲我谂或者睇佢哋性格啦。咁我都好彩，就话两个都即系佢两个嘅情啊、亲情啊、兄姐弟情啊，系好 close 嘅，好好嘅，系啊吓，即系从来冇话呷醋啊，或者系家姐又话要虾细佬，或者细佬又要觉得自己男仔要虾翻家姐，冇噶冇噶咁咯吓，系咯，所以都系呢个亲情嚟讲，我觉得系。咁讲啦，就算佢哋话有阵时争嘢咧，都未必吓，未必话冇亲情嘅。即系好多时啲嘢系，你头先都讲系两种噶嘛，即系人哋话
0: 系呀。
1: 打死不离亲兄弟咁讲啦吓。即系就算佢哋有拗撬嘅话咧，始终你话同一个血脉出嚟嘅话咧，始终你都系离唔开呢一个嘅根，因为佢哋系有血缘关系噶嘛，系咪啊？
0: 咁其实而家又唔系咁样睇嗰件事嘅。我觉得
1: 嗯
0: 最初咧，我谂嗰阵时就亲情即系好似你先头话，大家都系血脉啦，相传系咪啊？咁
1: 哼，当
0: 但
1: 年
0: 系咧，而
1: 嗯哼。
0: 家咧，除非你系喺一个乜嘢都冇发生嘅家庭里边，如果一个家庭里边咧牵涉到细路仔嗰阵时嘅争爱啦，系咪？
1: 争玩具啦，呷醋妈咪
0: 争
1: 吓，
0: 爱啦，系啦。
1: 系。
0: 咁如果妈妈偏心嗰阵时咧，就论尽啦吓，梗噶喎，梗啲姊妹梗系会话，哎呀，妈又锡边个，妈又锡边个，梗会呢个情形噶。但系其实咧，我而家睇好多咧，就话好似 Patty 话斋，先苦后甜啦，系咪？哇，好多争家产，好多都系，即系嗱，尤其是呢个。争父母嘅钱啊，同埋即系而家有啲细路仔又喜欢躺平啦，系嘛？你知道咩叫躺平啦？嗬，即系而家现今嗰个社会咧，即系唔同咗以前，又复杂好多啊！我觉得咁，所以我不如讲下亲情，睇下 Patty 有啲乜嘢可以同啲朋友喺度分享。
1: 头先你讲话或者跟索翻你头先所讲话，有啲人系争家产嗰啲啦吓。咁如果我哋话睇舆论嚟讲啦吓，咁都会睇到嘅，话某啲边一家做个主人，即系 一家之主过咗身，咁咧就嗰啲子女咧就会有啲大家有啲摩擦啦吓，点样分啊？或者系如果我哋以前都听过，有阵时或者个妈咪同个如果个爸爸过咗身嘅话咧，譬如话会唔会系一半要妈咪度，净系俾仔女啊？或者爸爸妈妈都唔喺度嗰时，啲仔女系咪要平分啊？咁啦，但系如果有遗嘱，如果系冇遗嘱嘅话咧，系正确一定系净平分噶，冇得争噶啦，冇得争噶啦。但系如果你有遗嘱嘅话咧，会唔会话？父母有个遗嘱话写咗俾某一个人多啲，有个人少啲，咁少啲个就觉得唔公平，会唔会？呢个睇戏咁讲啦，会唔会呢个遗嘱系咪无效噶？会唔会喺佢不理智嘅情形之下写噶？咁样咧，呢样嘢咧，我就睇戏就有啦。即系如果我自己喺所识嘅人啦，或者系以我所知嘅朋友啊、屋企人啊、亲戚咧，我就未听过咧，就话有人系争家产嘅咁样咯，吓。系啦，你咧？你听到有啲乜嘢你认识嘅人啦？系，嗯哼，
0: 应该都系听翻嚟嘅，
1: 系
0: 系啦，
1: 啦，
0: 即
1: 系
0: 系
1: 啦，吓，
0: 即系听翻嚟嘅。不过啲父母有阵时又系好得意嘅，佢哋又真系分得唔清唔楚嘅，又系真系嘅，唔知点解嘅嗬。有阵时就系话啊，譬如即系。分咗俾嗰个咧，嗰个就躺咗平噶啦吓。你有冇听到呢啲视频咧？
1: 或者你解释下咩叫做躺平啊？
0: 即系佢哋话，即系哦，反正你都分咗啲家产俾我，我咪唔做嘢咯，系嘛？去使咗啲钱佢咯，咁样样都好多时呢个咁嘅情况噶，
1: 躺平啊！因为我觉得咧吓，其实呢啲好多嘢，一个家庭里边咧，有冇父母分得平唔平均咧，我都觉得系，系一个兄弟姊妹之间嗰个互相对待啦吓。有阵时有啲人，譬如话你一个家族里边，譬如话唔好多啦，三四个小四个，唔系三四个嘅子女咁样啦吓。有一啲环境系非常之好嘅，有啲就系冇咁好嘅。咁会唔会个父母话啊，你咁多？你环境咁好啊，不如我哋分多啲俾一啲环境冇咁好啲人啦。你个环境咁好咯，屋企咁多资产咯，咁不如俾分多啲啦吓。咁有啲人就话哦，好明白噶，好啊好啊，咁你咪俾多啲另外嗰个系比我环境冇咁好嗰啲啦咁啦。但有啲人就唔系嘅，就话唔系，你唔好理我，总之应该你点分咧就分翻平均俾我。我自己到时要咗之后，我俾佢有另一件事。呢样嘢我都有听过咯。呢样嘢就系话，即系好难嘅。我觉得好难话有个人话觉得系公唔公平咯。但系或者系自己个家庭里面个父母事先最好就说明咯，就唔好唔声唔出声走咗之后咧，就剩翻啲子女之后自己都唔知点算。如果父母一早之后讲咗系点样嘅话咧，就冇得拗噶啦。我就觉得系最好系咁咯，系嘛？
0: 系啊，梗系啦。我哋仲记唔记得咗？就系话，即系我哋都可以引用下，阿新马仔吓，个老婆同个仔女都可以争家产噶吓，都有听过呢啲情况吓。
1: 因为点解我哋听过？因为嗰啲我哋叫做娱乐界啊，知名人，即系我哋识嘅人啦。咁好多嘢佢哋就冇秘密噶啦，好多嘢都泄露咗出嚟咧，就好多人都会大肆讨论啊，或者系公开咗咯。所以我哋点解会听到咧？咁咯，咁我都听过有个叫做咩小甜甜啊，你记得啦，小甜甜。嗰个巩如恩讲乜嘢话？巩如心嗰个好大件事，因为好多好多好多钱啊嘛，佢好多好多钱噶嘛。咁我真真正正我唔记得咗嗰个 detail 嗰个细节系点啦，我就记得咧，佢哋系有争家产嘅，居然系啦，应该系真事嚟嘅，系咯。咁你话咁多
0: 哦，
1: 钱
0: 阿 Patty
1: 值
0: 咁
1: 得
0: 样，
1: 嘅，
0: 如果
1: 系咯，
0: 讲下咧，即系不如我哋就系讲下啲亲情再娱乐圈吓。你使乜讲啊？就梅艳芳咧，而家咧仲喺度生紧，系嘛？
1: 阿梅妈同埋嗰个佢个哥哥系咪啊？系啦，
0: 啊，
1: 真系
0: 仲喺度
1: 系
0: 争
1: 啊！
0: 紧
1: 好多时好
0: 吓，
1: 奇怪噶，我有时谂咧，
0: 系啊。
1: 即系好奇怪嘅，我觉得通常去争嘅，通常都系有啲钱嘅，即系唔系话剩翻出嚟
0: 系
1: 都
0: 啊，
1: 多又唔
0: 系，
1: 多，嘥晒我啲精神嗰啲时间嚟到得到嗰时都唔系好多咧，都无谓争啊！咁通常如果有话要有争议，要系上对簿公堂啊嗰啲咧，应该都系有翻咁上下可观嘅资产咧， 先至值得佢哋去挥霍嘅，系咪咁讲啊？即系系啦，
0: 我就系咁觉得啦。我个人咧对银纸咧冇乜嘢界限嘅。佢话唔要，俾晒你都得，即除非如果自己系好唔掂嗰啲咧，会唔会系即系穷底人家会唔会系会争多啲咧？你觉得系嘛？譬如咁嗱，你譬如好简单噶嘛，譬如你成长系咪嗱？咁你譬如有几个仔女，你唔会话系个个仔女咧都系飞黄腾达噶嘛？咁有一啲咧，咁佢会穷啲系嘛？有一啲咧会有钱啲，咁即系做唔做得到就系话啊，唔俾唔要啦，俾晒你哋啦咁样样，即系啲有啲咁样嘅人咧吓。
1: 所以我头先都讲话，你话讲亲情啊嘛，就系、是、话自家家庭里面嗰个兄弟姊妹个互相嗰个感情啊，同埋大家系爱唔爱护对方啊，睇唔睇得通呢样嘢咯。如果照你啊吓，一个家庭里面啊吓，如果真系我假设下，我系成日好顺利嘅，我系唔好讲非常腾达啦，即系非常之富裕嘅，而屋企系有一个人。有个兄弟姊妹，譬如佢环境系唔系咁好噶啦，咁啦，我会话系可以话啊，俾佢多啲啦，我冇所谓噶，咁样咯，即系我觉得应该系咁咯。但系亦都冇啱，冇对话错嘅呢样咯，我觉得，因为好多头先都话你俾咗我，你分咗爸爸妈妈，你分咗俾我，我自己另外再俾佢呢件事，你唔好就同我作主意，就系话你唔使要噶啦，我俾嗰个啦，咁样咯。咁喺嗰个人嘅心目中就系话。公唔公平咁样谂咯，因为我都听过啲系，你唔好理我，你俾咗我先，你唔俾我就系觉得系唔公平，你俾咗我之后，我将佢再送埋俾另外嗰啲人，即、就、系、是、我自己话事咁样咯，系咪咁啊？系咯，系咯，吓，
0: 系。其实亲，仲有边一个？系啊，边个？仲有边一个名人咧？你谂到吓？我哋今日讲。
1: 都唔使话一定讲
0: 冇啊！
1: 我谂啊，你讲啊，你讲啦吓，你讲边个？
0: 咁啊，咁啊，梗系讲个顶爷啦，最近一日闹得好好紧要啦，而家咧仲未闹完啦吓。
1: 其实嗰个都我又有啲睇，有啲冇睇啦。
0: 系啊系啊，
1: 其实都
0: 我有好多啲唔睇噶，譬如即系我觉得即系佢哋嗰啖饭咧，系我哋茶余饭后。我哋嘅娱乐费嚟噶嘛吓，咁啊睇下佢哋，哇，咁佢哋有冇亲情噶咁样？
1: 系咯，
0: 好多噶，好多噶。譬如即系譬如你唔好话引用阿鼎爷先啦，好多都系话即系妈妈早死咗啦，爸爸又将啲嗰啲家产又俾晒，唔系俾仔女，俾晒第二啲人咁样。哇，大把呢啲咁嘅情况喎，咁样系。
1: OK， 好啊，我哋第一节广告翻嚟，我哋再继续讲，好冇 ？OK，
0: 好啊。
1: First commercial, please。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Hey Evelyn， 吓，头先我哋讲紧，我哋今日个就话讲下亲情啦。亲情通常我哋就系讲话，如果个家庭里边有血缘关系嘅，大家个关系点样处理咧？会唔会因为一啲金钱钱财嘅利益咧，而系大家有争拗啊？咁样系咪吓？咁你继续啦，头先你讲紧阿鼎爷系咪？即系香港嘅一个艺人吓，系李家鼎。哦，李家鼎系，
0: 系啊。系啊，而家仲发生紧嘅吓， 啊，嗰阵时我哋就睇佢啦，我就可以咁讲。嗰阵时咧，讲阿豪仔咧，其实真系，我觉得好人咧，真系会有好报，系真系系。我几中意佢嘅。咁啊，我话点解佢阿哥咁差嘅咧？咁样，咁你话系咪即系越使得多钱嗰啲人咧，系越冇亲情？因为其实钱银系佢揸住晒，系嘛？
1: 嗯，我就大概咁样睇下啦，因为我哋国外人真系唔知道，似乎就好似又话啲家族里面，或者我哋咁讲咧，笼统啲嚟讲咧，点解可以话变咗仇人咁嘅？个妈妈诶过咗身，个大仔可以话唔通知个以前，即系嗰个佢哋离咗婚啊，可以唔通知细佬，可以唔通知个爸爸去见佢啊，或者系丧事里面好多嘢都话唔 include， 即系唔俾佢在内。如果真系大家个点解会咁反目嘅咧？应该系有个原因嘅，或者系我哋外人系唔知咯。我谂系唔清楚，因为正常嚟讲唔会话真系反目得咁紧要噶嘛，我觉得系咯。
0: 我其实是觉得他们夫妻的感情不好连累到下一代。
1: 现在听过，如果我听你这样讲，应该不是夫妻有事，而是个大，而是说个仔是咯，这样咯，所以不明白，真的不明白，是咯。嗯哼，那就算不要讲顶爷啦，譬如我们不要针对一个人讲啦，就是说很多时发生的话，为什么一个家庭里面呢可以说唔好话大家系唔睬呀 ,ok? 唔好话冇倾偈，点解可以反目成仇嘅呢？点解可以反目成仇咁大件事嘅呢？
0: 利益呢？利益呢？利益呢？
1: 通常都系钱作怪，利益都系利益。
0: 系呀，利益啦，系呀，系呀，我觉得系啦。
1: 即
0: 系就
1: 系
0: 呀，系呀。系呀，你讲呀，你讲
1: 呀。系呀。钱系咪真系一个导火线啦，应该系咯。好多时都家人，你话头先我哋讲争家产，争家产又系钱啦，钱财嘅问题啦。如果讲细路仔里边，譬如唔系细路仔，都系同钱有关噶啦。通常一般嚟讲吓，系咯吓。我都觉得咧，呢啲嘢咧系，如果讲一个家庭里边咧，如果啲父母处理得好咧，应该咧就会减少咗呢啲摩擦嘅。我都觉得系父母
0: 系啦，
1: 可以
0: 系啦，系啦。是啊是啊，我就是这样，就是引这件事出来，我都觉得是父母呢就是搞不清楚，所以小孩子会是这样的。就是每一件事都是的，太过纵容了。是啊，譬如就是我们说怎样纵容呢，就是说就是你都没有跟他计数一下他将来的人生的规划是什么啊，这样是不是就是你究竟是意思是不是即是你生他出来就是要养晒他啊，这样是吧，即是这个是很重要咯，我觉得。因为啲父母，尤其是我们中国家庭啊 ,Patty, 好像你都应该看得到的。那些父母一早就哎呀我给晒啲嘢你啦，咁他们自己呢就会啊很劳动啦，这样即是很悲哀咯，我觉得是。
1: 你意思说个父母将啲财产给晒下一代之后，个父母很悲哀，都未必一定嘅，都未必一定嘅，所以咪系自己个家庭里边咯。如果你嗰啲教导嗰啲仔女系生性嘅话，念亲恩嘅话咧，唔应该发生咯呢啲事。咁，或者我都唔好咁口响啦吓，因为每个家庭，每个家庭真系有啲事你唔知点解嘅咯。我哋话亲恩应该记啊嘛，你唱即系父母养大你，你应该系要对翻父母一个唔好讲话报答啦，即系你父母养大你，辛辛苦苦养大你，供书教学，到你成人之后嘅话，你自己父母年老咗咧，咁都应该系尽翻儿女嘅责任咯。我觉得儿女方面，但系而家喺呢个年代就话未必系可以话住同埋一间屋住，或者系未必可以住得系好近啊。吓，即系冇办法噶啦，因为而家有啲人移民啦，或者系工作方面要离开自己妈妈妈妈住嘅地方啦，系变咗遥远咗咯。但系都应该系用你嘅方法，尽量系同妈妈同父母系有一个联络啊，俾啲呵护佢哋啊，俾佢哋知道你系仲系挂住佢哋噶咁样咯，系嘛？嗯哼，
0: 嗯哼，嗯哼。 系啊，因为而家即系见到咧，好多好多人咧都系唔生细路仔，系咪？譬如生咗嗰啲咧，又搏命咁搵钱咧，为嗰啲细路仔咧，就真系即系各色其色嘅嘢都有发生咯吓。咁但系我寻日就睇到阿胡枫咧就好开心啦。我前几日见到就胡枫就好开心啦吓。胡枫系一个契仔满天下嘅人吓，咁佢嘅心抱啊，对佢又好孝顺啊，咁样唔知道你中唔中意阿胡枫咧吓？
1: 胡枫我冇话好中意，亦都唔好唔中意，可能嗰个年OK 啦，胡枫，你会中意吗？你中意胡枫？
0: 唔系中唔中意，即系好似觉得系啊，佢咁多人中意佢，而且佢又即系年纪都咁大，咁就个个对佢都。好好啊，咁样佢嗰、那个佢嗰、
1: 啊啊、
0: 个形象咧，系、超出咗嗰个系唔系亲戚，但系嗱，我哋话亲情啊嘛，梗系血即系血脉嘅，即系先至叫
1: 血缘有血缘嘅
0: 吓。但系你冇发觉都系有血缘、但系你唔觉得有阵时咧，真系有啲人咧对你嘅情咧，真系阿 Patty 嗱，我好想咧就系话你喺跛入史哈图拖住手走嗰个系我啊，即系我会咁样觉得啊。你话呢个情系咪又系好紧要啊？嗰、那个佢同你冇血缘关系噶，
1: 嗰、个系友情啊，
0: 系嘛？
1: 我啲朋友就系友情啦，
0: 系友情啦，系啦，友情啦。咁我有阵时我就话话友情系咪仲好过亲情咧？我比较我讲开咗些少吓、我讲开咗些少，
1: 我觉得情
0: 友情系咪
1: ？OK 嘅，OK 咁讲嘅情好多情嘅嗱，我哋有亲情。血缘关系亲情，有友情就系朋友，亦都有爱情、爱情，即系话大家有互相有爱、爱意嗰啲爱情嘅几样情啦吓。咁会嘅，有啲人话同屋企关系都好似父母，因为有代沟啊嘛。你始终你讲啲嘢未必可以同父母讲，咁你话同兄弟姊妹嘅话都好似未必明白我。你同朋友有阵时会有噶，朋友就哎呀，你话闺蜜啦吓，女仔就闺蜜，男仔就话系兄弟嘅两翼咩两胁插刀嘅嗰啲情啊，会有噶，会有噶，系啊，但系我都系唔同咯，
0: 系啦，
1: 因为系咯吓，会嘅。有阵时有啲人话觉得，诶，同朋友好似仲屋企仲容易，仲好过同屋企喎。咁亦都有人觉得话，始终朋友，始终朋友都唔同兄弟嘅。有啲人亦都咁讲，因为同朋友嗌咗交，我可以反目，我唔睬你啦，同你绝交啦。但系同兄弟姊妹应该嚟讲，你始终都会嗌完交，兄弟姊妹都唔会有事咯。你唔可以唔见佢噶嘛，即系一般嚟讲，你唔可以唔见佢噶嘛，咁样咯，系嘛，系咯，
0: 咁如果而家咁样就可以分开咗咯，Evelyn 话斋有爱情系咪，有亲情，有友情
1: 三情啊吓，
0: 系三情咯吓，
1: 咁、
0: 我
1: 哋今日就主要讲亲情，
0: 系你讲得好啱嘅，爱情咧就系、好多时咧啊，真系见到啲夫妻反目变咗仇人啦吓，咁、样。咁咧，即系唯一嘅咧，系有咩事咧？真系大家会行到老嗰阵时，或者某一个 point， 你哋嘅亲情咧依然都会喺度。虽然话即系咩争家产啊、争财啊咁样，其实咧点样咧都系打死不离咧，系嗰个亲情咧应该系可以维持到系最耐，我觉得。
1: 系啊，我哋有阵时听见有一啲好即系好特别嘅情况之下，就话兄弟反目啊，姊妹即系兄弟姊妹嗰度不和啊，咁一般嚟讲咧，都系我觉得系一般嚟讲，大家喺个家庭里边啊，兄弟姊妹或者对父母咧，一般嚟讲都系或者讲好啲啦，都系 OK 嘅，都系唔错嘅，系咪啊？而父母因为我哋呢个年代咧，我哋啲父母就通常都系。即系我哋讲，而家我哋依一个年代，即系我吓，对，因为我哋依家一般嚟讲都系事，我哋已经系好稳嘅屋企好稳，亦都唔需要靠仔女，个个月俾嗰啲叫咩屋企嗰啲家用，我唔需要细路仔俾家用，而我嘅父母咧，我哋因为生活稳定啊嘛，我哋都好乐意有多余嘅钱咧，系俾父母买嘢食嘅。咁样咯，所以我就觉得我哋呢代唔错啦。但对上一代嗰个亲情咧，就系或者会系对上一代，即系 baby boomer 啦。我讲到嗰啲人而家，即系对上一代嗰啲人已经系八九十岁，或者已经系曾经 已经系唔喺度嗰啲嗰一代啦吓，佢哋咧就会艰难少少，因为始终你都知道我哋以前话识二次大战之后好多。都唔系咁繁荣啦，好多嘢喺社会里面都要重新做起点啊，同埋个个都系屋企好多兄弟姊妹，都唔系生好多个咁，五六七八九个都有噶嘛。咁嗰个情形之下咧，嗰啲亲情咧就系、是、大家姐咧就要凑最细嗰个嘅，即系嗰种嗰种情咧就变咗系好似变咗系父母咁样噶，最大嗰个同岁啊，最细嗰个随时差十几年嘅。咁好时倾开偈嘅话，都话系啊，大家姐话我。凑你凑最细嗰个细佬，凑最细嗰个细妹翻学噶。咁佢嗰种嘅姐妹情、姐弟情咧，其实系仲深厚嘅，我觉得。
0: 嗯哼，
1: 即系如果你识得谂嘅话咧，哎呀，我记得嗰阵时家姐原来佢带我翻学噶，佢曾经孭我，即系记得呢啲事嘅话咧，我觉得呢一个嘅亲情咧系好浓厚嘅。我觉得个感情好浓厚，即系除咗因为爸爸妈妈咧挂住做嘢咧。你是会感觉到爸爸妈妈是在你记忆里面，可能你就是记忆回你的大家姐是怎样凑你。我就觉得是这样。嗯哼。
0: 有保留的就是说呢知识很多那些人呢才会分辨到这么多的东西的。是啊，有些譬如你说知识不是那么多，同埋即是不会即系讲到咁严重嗰啲咧，就唔会有咁样嘅思维啊！我觉得系啊，咁但系其实你有冇发觉到啊？吓，嗰个爱嗰、那个情字咧吓，爱情咧有爱先到情喎吓。咁咧有情又系有先有情，唯一嘅亲情咧就系、是、个亲咧就系摆喺个情字前边啦。所以我觉得咧，亲情咧都系应该系最伟大啊！我觉得
1: 唔系啊，亲情友情个友字都喺前边啊。亲情都是亲到你的情，亲情、友、
0: 就是、
1: 情、爱情全部都是在前面的。我不
0: 是很。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我先头说我说情是啊是啊，即是情爱是啊，调转了。我应该讲话个情爱啊、有些是变成是情爱的、啊、又不是这回事了、啊。
1: 不是这回事，不是这回事，是啊是啊是啊。那么亲情呢都是环绕一个家人啊。但你刚才讲话会不会是知识方面，我不是很赞同。我觉得一样东西亲情是不会 involve 一个是说你没读过书和有没有知识那些东西，我觉得应该就不会的。或者是越穷苦的，我觉得我反而调回转头，越穷困，不要穷穷困啊，即是越普通家庭的话，会不会那个亲情会是越是浓厚的，或者家庭环境不是那么好的呢，会不会说那个亲情会是好一点呢？因为如果你说很富裕的家庭里面呢什么都有，都很难一致。我
0: 觉得
1: 你觉得你觉得
0: 是
1: 是
0: 啊是啊，我是即是你遇的又跟我遇的又不同咯。我是觉得就是说就是是咯，我是这样觉得咯。不敢拿什么出来做比喻，只不过觉得是说不是说个个人呢都是好像你这样分的。比如你说你的家境是不需要帮人家争的，你咪不会分啦。咁先头我都是这样说嘛，比如几兄弟姊妹他不是说大家一读多书，大家的年纪又不同，是不是啦，咁他不会说大家都是你夫妻都会啦，是不是，你去到50嗰陣時候，我已經跑到100啦，係咪？咁所以就係話，即係有離婚嘅嗰個叫做際遇啦，係咪啊？咁但係你姊妹都一樣啫嘛，譬如梗會有高有低嘛，咁係咪？咁譬如你話啊，我唔需要啊，我唔需要即係話爭噶啦咁樣，咁你會可以講啲咁嘅説話，但係有啲人就唔係啦，佢真係自己冇咁嘅能力咧，哦，咁譬如就去爭啦，係會有咁嘅事情噶，係啊。
1: 我想如果他争的话，他只是觉得不公平咯，他觉得不公平咯。那为什么有个不公平的出现呢？就是父母分得不公平咯。如果你父母分得出来说50-50，两个仔就50-50，三个就整成1/3，应该就没得争的，都公平咯。所以我觉得父母，其实我觉得父 系又
0: 唔好唔好讲，系 啊，我哋唔好讲话，我哋唔好讲钱啦，不如
1: 系咯，
0: 不如讲话佢哋生佢哋嘅亲情都好啊。
1: 不如讲乜嘢唔好讲
0: 爱嗰、那个，
1: 系啦，
0: 即系爸爸妈妈，即系诶，你爱我多啲，情系啦，你亲我多啲啊吓，你亲我多啲，咪分多啲嘢俾我咯，系咪啊？即系会系争咯，争。
1: 不如咁讲啦，我哋唔讲钱啦，讲父母偏心啦。中国以前咧，好多人就话，哎，锡仔嘅，即系男重男轻女啊嘛，亲情啦，啊，你屋企有个仔有个女，或者以前有啲人话，哎，重男轻女嘅，咁变咗系咩都话俾哥哥，俾哥哥，俾个仔嘅，女就冇噶啦，嗰啲系外嫁女啊嘛，你俾送咗出去噶嘛，所以啲嘢就要留翻喺个血脉，即系喺翻由自己跟自己姓嘅。就變咗係男仔咯，咁呢樣嘢咧就係喺而家年代就覺得唔公平咯。喺以前嘅話咧，冇得話唔公平噶，因為喺以前嘅一般嘅社會嚟講咧，已經係公認咗係房男係房屋企係傳俾男仔噶嘛。所以啲女性咧係會默默咁樣明白咧，就話哦，我係外嫁女呢啲嘢咧，我唔需要同屋企爭嘅，因為係。定咗咁啊！以前个传统系咁啊嘛，但系到到现今社会就唔系噶啦，就冇噶，冇分男女噶咁样咯，系咪啊？系咪咁讲？
0: 嗯哼，系啊。OK， 一时啦，
1: 我哋
0: 我哋告白，
1: 好快啊！我哋广告时间又到啦吓。Second commercial, please。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6: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5: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6: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5: 哦，真是太简单了。
0: 哎 ，Patty 啊，我哋今日讲亲情哈，系啊，友情啦、亲情啦、爱情啦，我哋都系摆嗰个亲情咧系最重要。觉得我哋而家仲喺度讲紧啊，先头咧咪前边咧啊，我谂到一样嘢咧，就系嗰个都可以讲一讲，不过可以俾阿 Patty 讲咗先，系吓
1: 系咩？俾讲乜嘢想讲？
0: 因为个告白我把佢忘记咗啦。
1: 哦。嗯，唔紧要，我哋可以再讲咧，就系、是、话你。始终我头先讲啦吓，你头先你话亲情、友情、爱情边样最重要咧？点解会亲情？我哋觉得重要就是、因为你一生出嚟就有亲情噶啦嘛。OK， 你一生出嚟第一件咩？第一个情一定系亲情噶啦。喺你未你一出世就已经有爸爸妈妈啦，系咪？系咪啊？如果你跟住再大啲，屋企爸爸妈妈生多个小朋友，咁你就变咗有兄弟情或者系姊妹情噶啦。咁呢啲系最最原先有嘅情，到你长大咗先开始有友情啦，识得小朋友仔，翻学识朋友仔啦，同邻居玩啊，咁有友情啦。再长大之后咧，咁就有爱情啦，因为要识男朋友、女朋友啊，跟住结婚啦咁啦，所以亲情咧，我就觉得系最最原始、最原先嘅，同埋最本能嘅，即系最本能嘅。你一生喺世上咧，一出世嗰日你就有亲情噶啦。
0: 系啊，好似我哋话咧，做乜嘢都系啦吓。哎呀，认亲认戚话，譬如即系我哋出街食嘢啦，哎呀系啊，可唔可以啊？你系我边个边个嘅亲戚喎？咁嗱，嗰度咪又系讲紧亲情咯。好好玩，你明白我的意思啊？
1: 即系认亲认戚，
0: 打好关系喎，啊，打好关系喎，又亲戚嚟噶喎，咁样样，咁都即系都从笑里边，我哋一讲下笑啦，讲下开心啦嘛，咁嗰啲争来争去嗰啲，咁就即系诶，到咁上下， 争乜嘢啊？如果生活过得去嘅，就我觉得争嚟呢个心仲唔舒服啊？系咪啊？唔争咧，靠自己咧就仲舒服，系咪啊？
1: 识谂就系咁样咯，识谂就系咁咯。咁、一定点解嗰人要争咧？一定系有一个原因噶、哦。如果佢、即系有个原因令到
0: 你生活得好过我，
1: 有啲人就话有叫做咩啊？有志气啊？系咪叫志气？有系咪啊？我唔争，你唔好烦我，我自己自供自给，我就好开心噶啦。有啲人就咁样啦，吓系咯。但我哋或者头先你我哋讲咁耐都系讲争咧，真系唔好咯。不如讲啲好噶啦、有啲咩亲情吓、即系喺大家亲情里边有啲咩事啊？咁有啦。嗱，譬如话你都知好多时人哋身体个状况有啲咩事咧？肝脏有事啦 ，OK， 最快做乜嘢咧？梗系搵亲人捐肝噶啦，呢啲系有噶啦，捐肝啊，捐肾啊呢啲咧，为第一事件事就系喺屋企自己有血缘嘅人嗰度系捐出嚟噶咯。咁你肯唔肯捐嘅咧？屋企人捐咧，呢啲一定系有，听到好多都有嘅咧，都话系屋企人捐翻出嚟嘅，尤其是爸爸妈妈。见到仔女有啲咩事咧，真系好心痛噶。点都好，有啲话一定要将自己尽量喺度帮爸爸、爸爸妈妈系会帮仔女噶咯。因为呢一个嘅天生，人哋我都觉得，一生咗个父母生咗个子女出嚟咧，即系话长忧九十九啊嘛。我觉得呢样嘢咧，嗰个亲情咧，父母对子女嘅情，亲情父母对子女呢个情咧，我觉得系好最根深蒂固嘅。我可以系咁讲。 我觉得是锡晒一锡晒一个又唔锡一个，如果你做到尽量系平衡，两个俾佢哋感觉得到咧，系啊爸爸妈妈系冇偏心嘅话咧，佢哋两兄弟就应该就会系唔会有争嘢，唔会有即系会系好和睦嘅啦。我觉得，我觉得系咁样咯。
0: 最开心咧，都系有个好嘅家庭啦。好个家庭咧，就话咧，你冇觉得系未曾引入咁多？譬如系细路仔结咗婚啊，即系会好啲咧？结咗婚啊，有啲细路仔啊参咗入嚟咧，咁就喺度搞乱咗啲亲情咧。所以我成日今日我就系话想讲咧，就系话呢个亲情咧，个家庭。简单咧，唔复杂咧，系会好啲噶。
1: 嗱，如果你咁样讲话，侵咗个人，意思即系话，如果个男仔大个咗，娶咗个太太翻嚟，咁即系个家庭就多嗰个人啦。吓，咁呢一个到时就父母就会唔会话，有啲父母话，你家仔你锡个太，即系挂住个太太。唔理妈咪嘅啦，咁样或者会系觉得有啲唔开心啦。各时各节，新年有啲咩大事大节系得一日晚嘅啫嘛。好啦，个新抱就话我要翻去外家食饭。阿仔话唔得，我又想同妈咪。嗱，呢一样你哋点样分配嗰个食饭咧？咁就因为就多咗呢、娶咗个外姓人翻嚟咧，会唔会喺个家庭里面咧，就系、嗰个喺亲情之间会有少少妒忌啊、摩擦啊？咁睇下你点样处理咯。会嘅，头先你咁样讲系啊，呢样嘢会有发生噶，系
0: 系啊，咁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个家庭冇咁复杂啊嘛，因为人哋我哋成日都系话噶嘛，好仔啊不如好新抱啊嘛，其实咧。而家嗰个年代咧，就中意生女多啲噶 ，Patty。因为咧，如果你生女咧，无端端会多咗个仔啊，
1: 多咗个仔啊嘛，系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正话，我而家记翻起啦。你有冇发觉就话，譬如我哋美国啦吓、其实嗰个家庭嗰个亲情咧系几好噶，因为咧嗱，好似你见到你啲朋友系咪啊？佢多数都系哇，嗰、那个女咧，近时喺香港就哎呀，千祈唔好嫁鬼佬啊咁，系咪？ 而家其实啦，佢哋啲国家真系都联合国噶啦，系嘛？屋企里边有韩国啦、台湾啦、吓越南啦，呢个仲有印度啦、墨西哥啦吓，咁好多噶、哦，咁其实几好噶、哦，唔同呢个文化咧，如果你搞得好咧。
1: 我谂
0: 咧嗰个亲情咧，我见到佢哋几好噶 ，Patty。
1: 咁咧，我哋以前个年代咧，就父母就唔系咁接受咧，就系话，即系譬如我哋喺香港啦，香港因为一望落去全部都系香港、嗯、中国人噶嘛，我都话，即系唔同我哋喺美国呢个社会系好奇怪嘅、嗯，真系有真系好多唔同各族嘅人都喺我哋美国生活啦。喺香港里边，如果你唔系同一个中国人结婚咧，以前嚟讲咧，就觉得好奇怪嘅。但在美国来讲因为太多不同的种族的你所以同一个不同自己原生的那个种族结婚呢是很平常的事。是很平常的事我就觉得。那刚才你说会不会外国人的亲情好一点也都未必。我都觉得是未必我觉得没分的。即始终就每一个家庭的成长的时候那个父母是怎样教子女的话呢无论是在中国人来讲中国亦就算是中国人有些是个亲情都是很淡薄的。亦都有些是中国人都是说个家庭好好我觉得是没分都是个别事件。不会说一定说外国人就好些中国人就不好我就不赞成这样东西。嗯哼。
0: 我不是说什么我的比喻就是说呢就是他啲外族人啊，外国国家人入嚟，大家一起组嗰个家庭里边咧，有啲唔同嘅元素，佢哋嘅亲情好特别、嗯，应该系可以咁讲。
1: 其实系佢哋家唔系改咗教嘅，即系如果有一个外籍人同唔系两个唔同唔同种族或者系唔同嘅家庭背景，即系。背景不同啊，言语不同啊，习俗不同的人相处埋一起咧，系会有磨合，要磨合嘅。但系佢哋能够去到走到结婚嗰个地步咧，佢一定要已经知道话，我将来要点样配合大家互相嗰个家庭，佢系要会系知道嘅咯。咁我睇好多都系，譬如话两个，譬如话一个中国人同外国人啊，或者系中国人同印度人啊，中国人同非洲人啊。结婚我都识得啲人啦，通常个个案都系好好嘅，因为我觉得佢哋已经预咗噶啦。你点解会同佢结婚？你已经知道佢哋嗰个习俗、佢嘅背景、佢哋嘅语言、个屋企嘅环境系点啊？你系预备咗，你先至系
0: 付出咗，系啊，
1: 你先至会系会同佢一齐结合埋一齐噶嘛。所以通常都会系，我觉得通常都系好好噶啦。佢哋嗰个
0: 系啦，你讲到、你讲到我嘅。想法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因为、他会是、尊重了你的习俗这样、会真的会好一点的融合很多
1: 的的因为如果他一开始是不觉得不对的话他们都不会去到结婚的地步
0: 是的他们要用多一点努力对我就是你讲到你讲到我比喻的嘢係係
1: 咯，同埋喺年以前咧，就算而家我哋都話翻美國個社會裏邊有啲仔女，因為我哋啲仔女喺度長大噶嘛，即係下一代咧喺呢度出生嘅，雖然係中國人，但係因為佢一出世都喺呢度學呢度嘅語言，受翻西方嘅教育，同埋其他白人啊，或者係其他我當係黑人啦、啊、嚇，即係其他種族嘅人都係同上同一所學校。同一種講同一種語言的話咧、我覺得已經係個分化唔係咁多嘅，已經係差唔多嘅啦。只係話個顏色皮膚唔同。
0: 呢樣嘢，我哋美國嗰個學校真係做得好好。你冇發覺係真係個美國個教育真係做得好好。
1: 係啊，因為美國好，我都話美國真係好。
0: 唔
1: 得，你唔可以有種族歧視。同埋，因為事實上美國真係好特別嗰個國家咯，佢、真係我哋真係好多。你話真純正白人，亦都未必係咁多，即係幾個 percent 我可以揾，但係亦都唔需要講幾個 percent。白人、黑人同埋黃種人，印第安人即係原始嘅依度嘅印第安人啦。其實佔喺美國嗰、那個佔嗰個 percent 嗰個比率係都係好大的。所以你是很多机会的、是遇到的呢就是说是不同的种族的人咯。即是跟我们在香港和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即是香港在中国即是我想应该 over90% 都是中国人咯。所以你遇到结婚 个对象是中国人的呢，机会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0: 是的，是的，讲了我，讲了我心目之中想讲的东
1: 西。是的，我们今天讲这个亲情很好啊，我们真的环绕了说，我们家庭里面怎样要和睦呢，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没错了，没错。
1: 始终都是亲，亲人，家人嘛。是
0: 的，是的，记住后，即是小仔的时候，那个大家一起大的亲情在这里。
1: 是的，是的。家和万事兴啊！
0: 冇错，
1: okay， 好，好啦，我哋节目时间到啦，多谢你哋收听。
7: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而家系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呢度系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11: 声声有情
12: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2: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1: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2: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4: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4: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5: 11点了，我点都睡不着，你在这做什么呢？
16: 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西城夜话，我与西城，西城与我。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嘅西城夜话。今晚继续同大家谈天说地嘅有傲雪，同埋我嘅最佳拍档 Millie，Millie 你好，
1: 大家好。
0: 嗱 ，Millie 我哋今晚咧就好想倾一个咧近年越嚟越多人开始面对嘅人生课题，就系呢个缩减下呢个生活嘅规模啊。其实我觉得咧生活咧好似越嚟越有压力咁啊。咁咧当啲压力越嚟越重啦，系来自大家拥有嘅嘢又好似越嚟越多啦，个心咪越嚟越乱啦，个社会经济各样又越嚟越乱啦，所以好多人咧都开始讲话，诶，我都开始上咗年纪啲啦，我又好想缩细下我自己嘅生活，可能反而会希望舒服啲咁。咁我谂最普遍嘅一个缩减生活规模嘅方法咧，就系清理自己屋企里边啲杂物，即系嗰啲断舍离嗰啲啦。咁其实你同唔同意话，即系缩减下，即系我哋又话咧 downsize 你所拥有嘅嘢咧，会唔会令到你个身心觉得舒畅一啲？
1: 个个人都会咁样觉得咧。我谂以前我都系咁样谂，但系到你真系要 downsize， 真系要好似讲话断舍离啊。或者是准备有啲简约啲嘅生活方式啊，係比较难啲嘅。因为你唔停咁样習慣咗买嘢买嘢买嘢，然后屋企越积越多。如果你屋企有地方嘅话呢，你真係唔停咁样积过，你有冇发觉啊？
0: 有
1: 啊。除非呢你即係生活有咩转变呢，逼住自己要断舍离呢，就先至可以做到呢一方面嘅简洁嘅，因为佢可以叫做极简族啊，极简族即系嗰种嗰啲人咧，只系你自己需要嘅嘢，其余嗰啲一啲都唔多余嘅嘢，
0: 或者系拥有嘅嘢系全部都系需要用，
1: 系需要用啊，好难好难做到呢一方面嘅，即系我觉得好多人，如果系做到呢一步咧，都系有种环境或者屋企或者系健康。即系总之系你要逼住嚟做，唔系真做唔到噶。我因为我有咁嘅经验，
0: 我都觉得其实系好难嘅，因为
1: 非常难。
0: 嗱，一来以嚟，我哋都生存喺一个比较物质嘅社会啊嘛。
1: 系
0: 咁，你通常咧嗰啲嘢，咁你好似你话斋啦，你间屋有翻咁上下大细嘅话。咁你呢度又买啲，嗰度又买啲，咁原来咧你呢度摄啲，嗰度摄啲咧，你而家个可以塞到好多嘢嘅。
1: 有时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有几多嘢嘅。
0: 系啊，
1: 仲到你真系要抌嘢，或者系环境逼住你一定要搬嚟个地方，或者一定要清晒所有啲嘢嘅嗰阵时，你先知哇，原来好多嘢自己都唔记得咗自己有
0: 啊。系啊，同埋有阵时咧，你太多嘢嘅时候咧，你反而觉得。死啦！我明知我买咗呢样嘢嘅，但我又唔知摆咗边度揾唔到。
1: 咁咪买过啦，
0: 系啦。咁所以咧，我最近先觉得我间屋会食咗嗰啲嘢嘅，咁样即系我买咗翻去咧，就已经揾唔到佢啦。咁其实变咗你会系嘥咗、浪费咗好多嘢咯。
1: 同埋你好多时你知道，哎呀，我有好多嘢应该抌噶啦。咁但系你望下。呢件嘢又唔舍得，嗰件又唔舍得，呢、這个又有纪念性嘅，呢、這个又。我好鍾意嘅呢个，总之每一件嘢呢都系有原因你要留喺度嘅，还掂有地方咪实喺度囉。到你再买咗諗住再抌嘅话，都哎呀，除非真系好多年十年几十年都唔着，或者好嗰样嘢非常唔时兴嘅，即系如果系衣物嘅话，或者已经真系已经着到烂晒，已经开始披啦，咁你先至会抌。唔系咧，就有订咧，你亦都系谂住，诶，或者我会用咧，咁样，或者仲有，如果你个生理或者你个身材有变嘅话咧，嗰啲以前十几二十年前个身材比较好啲嘅，轻减啲嘅，突然间你肥咗十零磅，咁旧时嗰啲唔得啦，要买新嘅啦，但系谂住，哇，嗰啲好名贵嘅，我不如減肥啦，點知減極都減唔到，咁你嗰啲嘢又抌唔到啦。
0: 係 咁但係呢其实就係有好多嗰啲咁嘅嘢囤积咗喺度呢，如果你真係唔清理嘅时候，你过得相当嘅年份之后呢，你嗰啲嘢就係多到呢你都真係束手无策㗎喎。咁到时呢你就见到啲嘢呢，你就觉得你呢点解我家可以塞得咁满嘅呢所有嘢。但係呢你又会发觉真係好似嗰啲极简生活主义者咁呢，其实你会发现你好似一日用嚟用去都係嗰几样嘢㗎啫。咁或者就算你着衫都好啦，我啲衫又系多到几间房又系塞到满晒。咁但我发现好多时我都系嚟嚟去去都系嗰扎衫嘅啫。咁有好多都系其实收埋喺度好似当收藏品，咁又唔系着嘅，咁都唔知喺度做乜。咁你话你捐出去咁就好嘅，咁但系好似话喂好似好晒喎，因为好多连招牌都未剪嘅，全部新嘅咁样。咁你又真係唔知究竟应该点算呢，抌咗佢又好似好嘥，你捐咗佢又好似我捐咪其实因为又唔係真係捐到直接俾人㗎嘛，好多地方佢係仲要即係转卖出去嘅，咁我会其实啲人又唔可以受用嘅真係。咁即係好似觉得喂其实应该点样做先啱呀，咁结果諗住係摆住先啦，因为费事作出呢个决定，咁所以啲嘢呢就嚟嚟去去都喺度。
1: 嗯。
0: 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变成一种精神压力，因为你行到每一个角落其实都有很多东西是你不需要的，但是它压住你的位
1: 置。是啊，我有时望上衣柜，哇，这么多恤衫，我不如扔紧一点啦。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尤其而家啲人兴影相啦，旧时
2: 哦系
1: 系好多年，十几廿年前咧，我记得我喺N Taylor 买过一套我几中意嘅pantsuit， 即系一件套装系啦，一个外套一条裤系好似金金地米色嘅，系、好似丝咁嘅。每一次婚礼咧，人哋嘅婚礼嗰啲朋友嗰啲女结婚咧，我都系着嗰套，因为我啲朋友唔系个个都一样嗰个朋友啊嘛。
2: 系系，
1: 咁我永远着嗰套，咁耐唔中有人影到张相都 OK 啦，因为唔系话个个都影好多相噶嘛。以前啲人又冇手机，个个都系有一个摄影师嚟帮你影，都系多数影主家，你啲客人都未必真系影到你。咁我去只不过系撑下场面，应下酬，即系。着得光鲜啲俾人睇啫，所以我嗰件衫着咗十几次，去啲婚礼嗰一年吓。咁啊，而家咧就唔得啦，而家你着一次咧，第二次，好似啱啱同嗰班朋友去过，今次唔好喎，又着第二件啦。咁、变咗你成日逼住要去买嘢，
2: 系，
1: 你有冇发觉呢样嘢？
2: 系啊，
1: 我觉得如果系嗰啲叫做极简族啊，即系即系好。好简单嘅生活，即系你一定需要先着，或者有啲人咧，就算佢好多件衫，佢都一样式嘅。你有冇发觉？即系佢成日换嚟换去，咁人哋唔会觉得佢，哦，佢呢个系佢个招牌嚟啫。
2: 系啊，同埋佢哋买衫系买一个 capsule 嘅。
1: 系啊，系买埋嗰堆，咁变咗啲人唔会在意佢着乜，同埋佢已经讲咗人听，我系中意着呢个色，我系中意着呢款嘅啫。咁但系你唔系个个人都系可以做到呢一个地步，系咪？个个都有少少虚荣，都唔想人哋话喂佢永远着嗰件衫。
2: 其实如果可以做到咧，可以其实你会觉得系一种好自由嘅感觉嚟。
1: 系啊，
2: 你再唔会俾呢啲咁嘅物质上嘅嘢绑死啦，或者你觉得我一定要出嚟咧，就要着啲唔同嘅衫啊咁样。咁即系你觉得啊，如果我制造咗个形象出嚟，系人人都知道我系咁样噶啦，咁就。反而我觉得你的生活就会简单很多的。
1: 但你可不可以做到这样呢？
2: 未得。但是我见到呢，现在呢，尤其是新一辈的人呢，都是尽量想向这个方向的发展。即是再没有说那么物质。即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都开始会注重一下，嗱，你要环保啲啦，唔好成日买咁多呢啲嘢，你又用唔到嘅，卒之就喺啲垃圾站咁，咪去晒嗰啲地方，咁喺晒啲 landfill 嗰度啦，咁你知啦，你买嘅衫啊嗰啲嘢，好多都唔会话咁易分解噶嘛，需要好多好多年后，咁就对呢个自然生态环境唔好啊，咁样嗰啲嘢，咁所以咧就我觉得新一辈嘅人咧就会真系。尽量去学一下这种生活方式。
1: 同埋佢哋着衫个系统呢都系一个颜色嘅，好似我大女咁样，永远灰色，灰灰蓝蓝，灰灰黑黑咁样，永远都系咁。但系佢系咪新衫呢我亦都唔知道。有时佢真系有件新嘅，譬如或者系嗰件旧嘅着到霉啦，咁佢抌咗。但系嗰啲新嘅呢唔系话佢唔好。亦都系咁上下款嘅，都系一条拉链拉到上颈嗰啲咧。
2: 系
1: 嗰啲，
2: 唔系同埋通常咧，嗱，佢哋就一件 T 恤、一件背心、一件就即系恤衫，咁即系全部都系个色。但每一样嘢佢一件，但系咧佢系每一样都可以衬埋变一套唔同嘅咁样。
1: 咁系啦，背心啊、外套啊、或者系普通 jacket 啊，咁系咯。而且佢哋而家好少着裙添啊，啲后生
2: 系啊，真系
1: 多着裤系。佢哋唔系话唔买嘢，佢哋亦都抌，佢哋亦都过一两年会抌嘢，但系佢哋买新嘅咧都系差同旧嘅差唔多嘅。
2: 系，同埋佢哋咧就会学识咧，一买一样新嘢翻嚟咧，旧嗰啲佢就去捐咗。
1: 系啦，佢哋系咁讲。我发觉以前嚟讲咧，即系喺美国嘅教育啦吓，就系、话你买一件就抌一件，买两件抌两件。咁我哇，我边度舍得抌咁多啊？因为我买好多咁样，我一年买30件，我边度抌到30件啊？咁即系咁讲啊！佢哋就系真系嘅，我发觉佢哋咁样嘅。嗱，我哋唔舍得抌嘅原因咧，我好中意，咁啊希望出嗱，我今年着得好睇啦，希望出年、后年、以后都可以着。其实咧，过多几年着出嚟咧就唔好睇噶啦，已经唔兴噶啦。但系有时候。